0: 家中徒子的请举手，未婚的请举手。好，这些人为第二梯队负责配合，剩下的人为第一梯队跟我深入救援。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笔记本，现在打开，五分钟时间把跟家人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1: 各队员注意，救援中不能单独行动，由各班班长带领，遵守救援原则，先易后难，先轻后重，先近后远。青山镇东南五公里为尖水镇，安定消防站救援区，西南方的关桥镇和正西方的居安镇由蓝燕特勤负责，青山镇位于正北方，是我们此次任务目的地。一旦完成指定救援后，相互增援，所以在满足救援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存体力。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3: 在给女儿过生日呢，今天男二没去，就在家过的，挺好的。你现在应该在车上了吧，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然后我在家等你回来，宝宝跟爸爸说两句。
4: 爸爸等你回来，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糕。
5: 真棒。

0: 其实就是觉得亏欠他们太多了。等这次完成了任务，我追你假，回去多陪他们几天。哎，看见真真了吗？
1: 没有，
0: 他们没跟咱们分到一片儿。秦恒，也这么多年了，真真呀，是个好女孩啊。这回回去啊，就结婚，好好办个婚礼啊。行了，抓紧休息吧，再过一会儿我们去把西城他们替下来。
2: 有人吗？
3: 有，我在这儿。
2: 有人吗？
3: 我在这儿。

0: 发现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请求救援。你放心，我们队员马上就把你救出去。有人吗？
1: 在这儿。
0: 怎么样了？
1: 我被卡住了。
0: 不，我在东南角发现一名老师。
2: 把老师弄出去，马上过来增援。
0: 好，来，这个腿有事吗？
1: 这个腿没事。
0: 慢点，慢点。

0: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儿了，那边好像还有两个孩子。
1: 放心，我去救他们。陈大俊，你带着兄弟们，先把他们给救出去。是，
0: 快来，
2: 黄月
3: ，Go，
0: 给我去对面。是。谢谢。别怕，小心，小心，小心，
1: 坚持住了。
0: 再去手机没信号，也不知道木头那边怎么样。看这里的情况，应该也不乐观。
3: 行，
0: 再坚持一会儿。慢点。
3: 哎，哪儿呢？啊，
0: 就在那边。
3: 几个人？
0: 就那儿，有好几个人呢。求求你们
3: 了。好，你别急，赶紧把给我上上其他人抢险。
0: 是，
3: 兄弟们上。

0: 的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赵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赵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之。

0: 接是对半砍的呀。
1: 是啊，
2: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2: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2: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4: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2: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2: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

0: 我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2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
6: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5: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慢点，哎，
1: 哪儿呢？
0: 就在那边。
1: 几个人？
0: 就那儿，有好几个人呢！求求你们！
1: 好，你别急，赶紧把给我上！其他人抢险！
2: 是，兄弟们上！

0: 谢谢，谢谢，谢谢。拿好啊，好，不过再来领。谢谢，谢谢。来，各位让一下，让一下，人上，快！医务人员，哦，行，你先帮我发一下。谢谢啊，谢谢。哎，我们有启恒他们的消息吗？
1: 现在大家都在忙，这样。我一会儿联系他，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啊。在这儿呢。好。没事了，小朋友。没事了啊。没事没事。不哭了，叔叔来救你们。坏了，这孩子腿被压住了。啊，王月，你先把小姑娘带出去。
2: 是。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叔叔是来救你的。站长，我帮你。你先把姑娘带走，拿破拆工具。
2: 是，
1: 快。
2: Yeah.

消防救援站站长，把碎片埋在下面了。我们出去的人都去支援。

咱们都这样，叶辰他能安心吗？

0: 吃饭了，
1: 开饭了，
2: 哎，好，
0: 快来快来，
2: 哎呦，
0: 尝尝我的手艺，
2: 这么丰盛啊，行啊，晨晨，
0: 爸，您上座，
2: 哎，好。

0: 眼下身体要紧，心放宽，别多想。
1: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要是你，你好好的啊。
0: 爸，我去趟洗手间。

虽然你已经走了，但是你的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你放心吧，我会尽快帮队员们走出来。诸葛亮，你让我们更强大。

0: 善长，李冰，您怎么来了？嗨，在家里待不住呗。这每天满脑子都是这帮臭小子。哼。哎，李希成怎么样？他表面上还过得去，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他越这样，我越担心。
1: 他心里这关肯定过不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劝解他。是啊，自己的心结还得自己解啊。我来是想跟你说，我私下里已经去找过支队长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安排心理医生到站上来给大家做心理辅导。真的吗？嗯，那太好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2: 试想，你们现在身处在大海的中央，心里会想什么？把它画在纸上。

接下来由我来说，你来想象，假如你的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山石阻挡，雨水混入，它激烈地奔向岩石，越过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都过去了，河水变得平静，最终自然地流向了大海。 诗媛，诗媛，啊，你在听吗？

0: 这几天睡得还好吗？睡得还行。这几天做梦了，能和我聊聊你的梦境吗？
1: 不好意思啊，我从来不做梦。
0: 这样吧，这儿有纸和笔，你按照心里的想法画一条河，一座房子和一片花园吧。
1: 河、房子、花园是吧？
0: 对。

0: 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一定要认识你，了解你，然后走近你。
1: 请听着，辛苦了，晨晨。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0: 你还没许愿呢。
1: 我许了。
0: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1: 木头，这是你第一次为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次生日都要跟你一起过。

0: 找我。
1: 我今天接到通知，两天后在蓝燕特勤举行救援表彰大会。西城，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啊，我没事儿。
1: 我现在特别怕你说你很好，你没事儿。你这个样子让我特别不放心。你把你所有的想法跟所有的心情全部藏在心里面。我也是安定的人，我更是你的未婚妻。你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痛苦？
0: 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想做的呢，就是激发大家的能力，调整大家的心态，去面对老爷的牺牲以及以后的救援。只有把安定培养成为一支更强的队伍，才能让老爷更加安心，不是吗？
1: 那你答应我，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过于压抑你自己。
0: 我答应你，我这不是还有你吗？

同志们，消防事业是艰辛的，也是荣耀的。在329地震救援中，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自己的生命换出了生命，有的人牺牲了，他们将自己献给了人民，献给了新的生命。也有的人为了救人而身负重伤。 他们用自己的事迹，谱写出消防救援人员的伟大和光。

0: 会。
1: 同志们，每一名消防队员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在烈火的炙烤下，他们会疼；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他们怀着坚毅的决心，怀揣着对伟大消防事业的热爱，成为我们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让我们铭记这一张张普通的面孔，是他们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今天伟大而光荣的消防事业。我们愿意为这个事业倾尽毕生心血，赴汤蹈火，砥砺前行。下面宣布这次嘉奖人员名单。

0: 红了，你开不开心？
1: 加快速度，到了现场，包括消防部门和当地政府多接一些任务，但确定保证自身安全。

木头，我们这次一起出任务，你开不开心？珍珍小姐，这里是夏城艺术展馆，您的城市英雄摄影展的时间已经确定，希望您尽快提供展出的照片以作准备。

0: 上级任命我当安定站副站长，我不知道能不能像你那样带好他们。算了，不讲了，明天我想先去个地方。
1: 一二一，一二。

0: 你看这样子，嗯，建行，
1: 哎呀，干嘛呀？
0: 志远哥，志远哥，嗯，李湛呢？西城啊，嗯。
2: 张姐，哎呦，你病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哎呀，来了买什么东西呀、啊？这都一家人了，尽下花钱。我们平时都在站里，难得能照顾你嘛，买点东西应该的。哎呀，
0: 下次不准买了啊！嗯，哎，今天休息啊？
2: 我
0: 哎，我下楼给你炒几个菜，你在站里吃不着。
2: 张姐，我今天不休息，
0: 不休息了。
2: 西城醒来了吗？
0: 他没回来呀。
2: 啊？
0: 怎么了？
2: 他昨晚跟我说，他请了假回去一趟，我以为是回家来了呢。
0: 这臭小子，真不让人省心。
2: 您别着急，他有可能去我弟那儿了，这个点儿也有可能回站里了。

0: 是老陈的船啊！不好，是不老陈的船啊！是，西城哥，西城哥，别说，西城哥来了，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哎，西城哥，王恒哥，西城哥，小死你了！你们两个，
1: 我也是，低调点，低调点。
2: 来，小心，小心啊！王二，好久不见，金生哥，稳住啊！可以啊，
3: 撞了。
2: 老鬼，你回来了啊？哟，胖的像肉了，怎么？安定不管饭呢？没事，钱家岛虽然是小岛。
1: 解决你温饱没问题。老鬼，来来来，你看我哪儿瘦了哪儿瘦了。<笑>我就是给他们几个放假，特别想你们，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
0: 西城哥，你走这段时间岛上变化可大了，我带你去逛逛。走，走，走。
1: 嗯。哎，西城哥，你快来看。
4: 你看，就石头后面那片海，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村民们可厉害了，高兴了水产养殖。真的？嗯。啊，
0: 西城哥，现在我们都不用岛外补给了，村民们自己圈地，自己种菜，自己自足。晚上我就和风筝哥让你尝尝我们自己种的菜。<笑>
1: 真厉害！
4: 西城，
5: 妈爷，妈爷，<笑>
4: 我听说你回来了。
1: 这是阿姨自己家里种的黄瓜和这个番茄，
5: 叔叔，给你。
1: 好，好。
5: 你也来一个。嗯，谢谢。
1: 好叔，
5: 你也来一个。哎，
1: 阿姨啊，哎，我怎么发现自从我离开这个岛上，你们这日子过得比以前还开心啊？<笑>哎，说说，安定怎么样？老吴怎么样？
5: 站里啊，现在一切都好。吴占自从退休了以后啊，他就跟老伴儿一起全国旅游了。
2: 那个日子啊，过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哎，我告诉你说啊，你走这段时间，冯哲这小子进步太大了。现在像他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不多了，他是一门心思要修好消防站，他是真爱这儿啊，比我19年干的都多。哎，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站上的设施啊，虽然没有你们站里多，但是呢，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笑>
5: 我觉得。
2: 冯哲算是来对地方了，这人啊，一旦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自然如鱼得水。<笑>你呢？嗯，找到自己位置了吗？嗨，我有什么位置不位置的？哼。李西城，嗯，你小子有事儿。
0: 妈，走，
2: 来看。哎，什么有事没事的？看他妈妈什么了？哎，等等我啊！西城，
0: 小心点儿！
2: 这些菜品啊，都是渔民自己做的啊。<笑>哎，王孩，今天晚上你值班啊。
0: 好。
2: 西城，老规矩。 以水代酒，第一杯，钱家岛永远欢迎你。好。第二杯呢？来，冯哲、宝孩，哎，一起来，鬼叔敬你们，你们是消防的未来。 三杯，敬安定，敬安定所有的人，
1: 敬钱家。

0: 喂，
1: 姐，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所有认识的朋友也都问了，还是没有找到西城哥。
0: 那他一定是去岛上了。
1: 喂，姐，你在听我说话吗？天乐，西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心吧。 他不会有事的。
0: 哎，真是仇人。好的，我明白了，姐。

0: 怎么样，做得不错吧？方超哥，跟我来一趟。来，老鬼，你也多吃点。好。
1: 小子，说说吧，怎么突然回岛了？
0: 嗨，不是早说过吗？正好赶上放假，想你们了呗。
1: 你就跟我扯吧。从你踏上钱家岛，我就知道你一定有事儿。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这长多了。

0: 你看，钱家岛面积不大，可也是经历了风雨啊。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台风，经历多大的磨难，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岛上的渔民们照样出海作业。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事业，这里是他们的家。 他们喜欢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家园。我们做消防的也一样，消防就是我们的事业，消防站就是我们的家。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可一旦选择了消防事业，就意味着要坚守到底。 因为坚守是我们唯一的使命。西城啊，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想想吧。 此刻若你也在，该多好啊！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先回去，电话联系啊。哎，西城，李湛，好久不见。
1: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2: 怎么样啊？你现在？哎，我这两年算是耽误了，但是今年我报名了，马上体检。行，那等你新训完了之后来安定，我做你的教官，一言为定。行，去忙你的，赶紧去。那我先走了啊。嗯。
1: 恭喜你啊！谢谢你能过来，感谢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值得，因为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青春有很多种颜色，而我的青春是蓝色的，因为我选择了消防，也让消防选择了我。加入消防后，我最美好的青春变成了蓝色，因为它从此像蓝色火焰一样激情燃烧。这蓝色的青春短暂而美好，但我想要将它奉献给所有需要的人。我们身上的火焰蓝将伴随我们的青春飞扬，燃烧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的青春在火焰蓝中更加明亮。我很庆幸，也将继续前行。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次杨流的测试相当重要，你租的帆船不会有差错吧？
1: 放心吧，这点事儿对我来讲还算事儿吗？

0: 数据怎么样？今天采集的数据比上次采集的好，收获很大，回去好好分析分析。
1: 好嘞，来。

0: Is that them?
1: Yes.
2: 不好意思，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3: 又迟到了，
2: 仅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3: 必须的，为我们的市井好老板啊点赞，就会给我戴高帽。好了，你们快去准备吧。
4: This is our signature dish.
5: 没有了你，只剩不怕。
6: 哎，让一下，别碰到啊，小心烫。

0: 琢磨琢磨，晚上找个馆子，整对硬的。我有个建议啊，别人呢都是成功之后再庆祝，咱们能不能也传统一点啊？
1: 不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破除传统、开辟新的道路吗？所以今天晚这顿饭必须硬，必须是大餐。一唱说这我喜欢，咱们现在干的就是突破创新的事儿。
2: Mr. 司令，我想采访你一下啊，为什么每次失败你都这么高兴啊？你这是属于越挫越勇呢，还是真的没心没肺呀？
3: 我跟你讲，咱们每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回。再说咱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没点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坚持？

0: 你看，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居然跟我玩失踪。咱们这儿和欧洲有时差，现在那边都是晚上了，说不定都睡了。再说现在的孩子主意大着呢，你就省省心吧。
1: 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由着性子来。
2: 林总，孙总，威尔集团的副总裁路易到了。
0: 路易来了，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我们马上就去。
3: 好的。
0: 路易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4: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0: 你好，
4: 路易。哦，哎呀，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孙先生。
0: 来，
5: 你好。
0: 你看你，
4: 你好，
0: 你好，
4: 来这儿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去接你啊。
0: 路易看来想咱们欧江菜了。
4: 我哪有心思惦记什么美味佳肴啊？ 我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路易，你可别吓唬我。坐，说吧，什么坏消息？时至今日，我也不瞒你们了，威尔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可能与 SCE 公司进行合并，说是合并。 实际上是被 SCE 公司推搡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0: 你应该为我们多考虑考虑。我是在这儿长大的，习惯了说英文吃西餐。就算现在回国，集团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给
1: SCEVR 集团发了商洽函，回复了吗？那我再去跟进一下。
2: Mr. Lee, how have you been?
3: 欢迎您，林先生。
2: We had to apologize for
3: 非常抱歉，由于我们工作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参观交流的时间有所调整，希望我们能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We can understand.
4: 这是我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志明先生。张志明。
2: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 你好。
3: 。This way, please. 这边请。不是说有两个中国年轻人吗？没有见到。 觉得挺奇怪的，会不会在里面没出来迎接啊？
5: I'm sorry, madam, no photos here. So please leave the camera in my box.
3: 他要把相机收上去，这里不让拍照。给他呗。Sorry,
5: and the phone should be handing to me for a whil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6: 什么意思？手机也要收上去，要交给他们保管。那个。
2: Yes, please.
5: 哎。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re going to visit the Tidal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Mr. Miller is the leader of this team.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00。

15元，二重梨玉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发出了一声叹息。

0: 钟离，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让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常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只用了半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1: Because Mei Shua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hen 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天儿其实在这娃在这儿在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嗯，就是
2: 啊。哎呀，好稳定啊。嗯。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萧山独独专式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获省级两新融合专项激励。
3: 非遗市集奖板竞渡，挂艾草吃五黄，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
2: 中考今天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逐梦考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经信厅联合公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入围名单，我区榜上有名，获得8500万元专项激励资金。
3: 据了解，本次省级两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实施周期为2026年至2028年，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通过竞争型评审机制择优拨付入围地区，重点支持各地在创新动能培育、产业迭代升级、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助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特色样板。作为工业强区，我区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具体来看，我区积极推进强平台育主体建设，筑牢两新融合底气，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通技术熟化、工艺验证、产业转化链条，落地全省首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应用基地医疗，累计培育3家国家重点中试平台、4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另一方面，我区积极探索机制创新，促进内生裂变，坐实两新融合路径，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5券体系，落地典型场景10个，深化内生裂变改革，谋划裂变项目237个，推动万象、兆丰等传统领域企业转向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同时，我区优化保障机制，厚植两新融合土壤，出台两新融合22条，集成政策、基金、土地、场景等要素，以政企合伙人理念开展政策陪跑，与企业基金共组共投，场景共谋共划，人力共赢共育，空间共赢共建，全力助力两新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0: 萧韶一脉，汉墨相承，纪念维垦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交流巡展开幕式近日在崖前镇杨逊村举行。活动以书画艺术致敬萧山维垦60载峥嵘岁月，深化萧韶文脉交融，赋能新时代艺术相见。
2: 本次活动由萧韶两地文艺力量联动打造，汇集众多省市书画名家及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活动现场举行萧山维垦图长卷公益捐赠仪式，书画家徐树康创作的全景式维垦主题长卷生动再现萧山沧海变桑田的奋斗史诗，现场捐赠给益农镇。在公益赠墨宝环节，艺术家赵夫生、来海红为萧韶两地镇街送上精品书画作品，以艺术助力乡间发展。现场还进行了文化书籍赠送。本次书画巡展汇聚萧山、绍兴两地书画艺术家精品力作112幅，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参展作品涵盖人物风物、书法楹联等多种类型。本台记者报道。
1: 从文彦街道的湖风市集，到亚运村实验小学的奖板竞渡，再到农贸市场市民选购艾草菖蒲、五黄美食，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这氛围里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也有十足的烟火气儿。
3: 文彦街道湖风市集昨天和今天举行，本次市集以印文陶为核心，汇聚了越窑、欧窑、建窑等，同时展出织物、木作、金属手作与各类传统非遗技艺，

0: 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现场还设置趣味集章打卡活动，游客走遍陶瓷雅韵、东方美学、非遗匠心、原创手作四大区域，集齐四枚特色印章，就能兑换定制印纹陶手串，吸引不少市民打卡集章。
1: 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是吧，手工艺能够去传承下去，包括小孩子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0: 本次市集活动设置了印纹陶创作工坊和音乐创作工作坊互动体验板块，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在器物乐声之中感受传统匠心。
2: 亚运村实验小学举办了校园桨板比赛，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水逐浪，在畅快运动中体验端午竞渡民俗。伴随着哨声和鼓声，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俯身握桨，躬身发力，浪花随船桨起落飞溅。水面上一块块彩色桨板穿梭竞速，形成一道道灵动亮丽的风景线。
3: 其实我滑的时候，当时我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伴滑非常起劲。
4: 我没想到今天能亲自体验，我和伙伴们都特别开心。一开始上桨板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后来和伙伴配合的越来越好。
5: 一方面呢，孩子这个更一步的了解了这个传统的习俗，那另外一方面呢，更是强身健体，是非常有益的，非常开心的这样子一次活动。
2: 活动前期，学校特邀专业桨板教练对学生们进行了培训。
6: 两个小朋友合作共同划这个桨板，那它是一个模拟的龙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通过合作啊、竞争啊，也体会了端午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风俗。同时呢，作为亚运村小学，我们也要传承亚运的精神，团结啊、拼搏啊，我们也提倡啊做自己的冠军。
2: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市民朋友还走进农贸市场购买端午挂件、艾草、菖蒲以及五黄、美食黄鱼、黄瓜等，传统习俗融入浓浓的烟火日常。走进城区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艾草独有的清苦香气扑鼻而来，捆扎整齐的一束束艾草和菖蒲码在摊位前，两三元便能拎走一大把，不用精致包装，只用一根麻绳简单拢住长短茎叶，拎回家倒挂在门框，便是满满的端午仪式感。
7: 大家对这个传统都很重视的，都来艾草嘛，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已经卖了有两百把了，到天黑的话估计300把也好卖的。
2: 在水产区，不少顾客正精心挑选着鲜活的黄鱼与黄鳝，一些摊主表示，今年黄鱼因品质优良、价格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
8: 黄鳝跟黄鱼今天买的特别多，拿个两三条，大的嘛一条，黄鳝嘛就四五条，一两倍都不止。
2: 一楼的蔬菜摊上，带着嫩花的黄瓜、时鲜的毛豆、鲜嫩的菱角，同样供不应求。大家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感受细碎又温暖的生活。
9: 买的石斑鱼，买点馅儿，再买点那个配菜啥的。在这个端午节，大家就休息在家，就买点菜自己烧烧。
2: 本台综合报道。
0: 端午假期，杭州口岸出入境及萧山辖区高速短途出游均迎来客流高峰。杭州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4.5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8%，单日最高旅客流量突破1.52万人次。记者从杭州边检口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持续火热，除香港、澳门等短线出境目的地受追捧以外，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正成为从杭州口岸短期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同时，返乡过端午节的华人华侨成为本次入境客流的主力军。杭州边检外语服务队对此做足了准备，采用英语为中外旅客讲解赛龙舟、包粽子等传统习俗。同时，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警力配置，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引导帮扶，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有序。杭州边检站提醒，端午假期客流集中，出行前请务必检查护照等旅行证件有效期，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入境政策要求。
2: 与此同时，市民短途休闲出游、返乡探亲需求持续释放。连日来，萧山辖区各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持续走高，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相关单位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辖区高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高效。记者在。

0: 萧山东收费站出入口看到车流较平日显著增多，通行车辆以小型私家车居多。现场交警、路政执勤人员在岗开展交通疏导，实时引导车流有序通行，保障出入口通行顺畅。据介绍，端午小长假期间通行高速公路不享受免费政策，尽管如此，市民出行热情依旧高涨，周边游、亲子短途游成为主要出行方式。我区作为杭州南部交通枢纽，高速通行流量同步大幅上升，辖区沪昆高速、杭州绕城高速等主干线路以及萧山南新街等主要收费站车流增幅明显。
1: 现我区高速车流已进入高危运行状态，预计假期峰值车流主要集中在每日的9:00至21:00。目前已启动假期交通保障预案，对高速主线出入口易拥堵路段加强巡查和疏导力度。
0: 针对本次端午出行特点，交警交通部门精准研判车流规律，提前排查道路安全隐患，重点紧盯高速互通、收费站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实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及抛洒物，最大限度减少道路通行阻滞。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奔赴考场，迎战求学路上首场关键大考，为青春梦想全力拼搏。清晨6点多，记者在高桥初中考点入口处看到，老师们身穿寓意开门红的红色上衣，分列两排，微笑着与每一位进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不少考生的家人也在静静守候，暖心陪伴，用默默支持为考生加油鼓劲。
3: 他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4: 今天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我们都穿红色衣服，寓意着红红火火，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2: 今年我区共设10个考区、36个考点、553个考场，各考点均完成标准化建设，配齐 5G 信号屏蔽设备，考务设施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全部培训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公平有序。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多降雨天气，考生和家长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充足赶考时间。本台记者报道。净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纵夏游园趣享端午民俗游园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吊粽子、投五毒、制粽包、投好运壶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大家在游戏中增长知识，同时志愿者还为居民提供了中医加 AI 养生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每一个游戏它都代表着我们不同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传统文化东西，所以对孩子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
2: 活动现场还对临危救人、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一批榜样人物进行了表彰，并发布了今年净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的活动计划。
5: 主要呢是一个呢是百场的理论宣讲，另外呢是聚焦于百场的这个文艺活动，其他呢还有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文明实践活动啊，一些就是围绕百姓有需求的惠及民生的这些服务，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能够来就是更加的惠及到老百姓，那么提升呢群众的一些获得感。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和尚镇紫霞村开展了晴暖桑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莲花烙、歌曲独唱等丰富多彩的表演轮番上阵。在温馨欢快的生日歌中，村委工作人员将一块块生日蛋糕送给在场老人，并送上由村里爱心人士为老人们准备的大米、食用油、粽子等礼品。
6: 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同样的话老人一双鞋，这个上半年嘛是长袖面，我们村里面还有这个拜祭老年食堂，每天中午会吃拿着2000块钱吃饭，这个村里面对我们老年人真的是很关心。
0: 据了解，自2020年起，这已是紫霞村第7次举办敬老活动。活动结束后，还会有工作人员上门为未到场的老人送上礼品。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2: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7: 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共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亿家618。
11: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2: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13: 618半价只要15万，
14: 太棒了！
1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16: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6: 全是大牌，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
18: 报名热线5656-5556-5556-5556。
1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
15: 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15: 很满意，
14: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0: 合同价是70多万。
13: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

0: 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

0: 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

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

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都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理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理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们的诸公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说唱技艺，他们的院本是专门用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
在拜月

月亭、金线池、飞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

极强的戏。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置身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社会的精神逃离者。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如同500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甚至也有市井无赖，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戏剧世界里，他尽可以肆意想象英雄，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英雄，那个拯救者，救自己，也救世人。关汉卿写的第一部戏，名字叫做《关大王单刀会》。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三国时东吴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他单刀赴会，怒斥鲁肃，而后智退伏兵，安然归去。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

雄梦。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戏剧与小说同时在京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技艺娱乐，有百戏一说。但相比公元前60世纪到20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1到20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铸成教化的使命。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中间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自宋以来，高扬的理学就此多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2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18部存世杂剧中，有6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5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

这部以盟京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一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幸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只有沉到市井中，或许还能有呼吸的空间。书会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组织，是关汉卿和朋友们交流的平台。他们在这里把酒言欢，讨论现实，抒发情怀，也一起完成创作。元大都里有一个名叫玉京的书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时常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声音。白朴，金朝遗民，又是饱尝国破家亡之痛，终生不在元朝为官。他的梧桐雨被认为以独特的悲剧审美精神开启了之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美学境界。杨显之，关汉卿的莫逆之交，因善于对他人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被誉为杨补丁。他们被统称为书会才人。元大都的戏剧圈里还有比关汉卿略晚一些，同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等人发起的元真书会。这是他们自我放逐的地方，也是他们为自己搭建的一片精神避难地。越来越多的文人汇入了戏曲创作，他们在灯窗下开始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后，中国文化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保留下来，流传开去。瓦舍勾栏里与剧作家们相伴的还有歌妓艺人，这些女子有着同样杰出的才情。演员在元朝后期一本名为《青楼集》的元代杂剧演员传记里，记录下了121位杰出女艺人的名字与事迹，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性艺人。没有他们的表演，就不会有戏剧的完成。那些经

精彩故事的主角就无法从剧本里走出来，变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弱者中的弱者。她们无法为自己做主，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出一点声音。

关汉卿是关爱他们的。现实中的他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戏剧中他做到了。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些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现实中她们毫无例外都是被鱼色烈焰或残酷奴役的对象。但是在戏里，关汉卿赋予了她们力量，她们聪明勇敢，并坚持不渝地追寻自己的幸福。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几乎是一部父系文化和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利是被遮蔽和压抑的。关汉卿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不仅仅因为他与女性的交往，更来于他对女性深刻的认同。在他笔下，女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拯救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关汉卿对身份平等与权力平等的呼唤，并不仅仅是为女性，也是为自己，为那些低人一等的人。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全面准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并不排斥汉人，立国的大量制度设计很多都是汉臣的功劳。虽然科举直到帝国中期才恢复，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开始招募一些汉族文人进入。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认知都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蒙古贵族拥有最多的特权，这让他们与普通平民之间产生了仿佛天壤之别的社会差距。沿袭了在战争时期买卖奴隶的习惯，元帝国建立后，非法买卖人口的现象依然严重。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又因为社会阶层低下、法度和管理的缺失而无处伸冤。就如关汉卿戏文所写，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踏踏。难道真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如果天地也如此不公，那天地间还有理吗？关汉卿坚信，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他要为那些冤死的人寻一个天理，求一个说法。

0: 关汉卿写过很多个历史剧，那些久远的故事带着如梦似幻的背影，任由他寄托和表达，但那些隔着时空的呐喊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达他深入骨髓的痛处。终于他不想再躲进历史里，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实的痛直截了当地喊出来。除了元大都，关汉卿还在苏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在江南期间，他决定写一部跟以往不同的戏。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在他内心郁结成无法抑制的悲情，所以他决定不再迎合世俗的欢乐，也不再假装嬉笑怒骂，他要写一部真正的悲剧。而元朝社会独有的文化宽松环境也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空间。他从汉代的民间传说《东海孝妇》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窦娥三岁便死了母亲，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她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被网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已经极地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韧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
1: 游日月，朝暮悬。
0: 游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之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相富贵又受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作天。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她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她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四十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

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她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物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的斥骂，说他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明。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郁金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人是会老的，他一生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最终他以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服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

0: 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词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嫁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他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他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笑过，哭过，闹过，悲过，来过。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哪个来的？
4: 5 4 3 2 1。
5: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落了一身的伤病。我的一个好队友把自己永远交给了神明，

0: 哎，老乡，这怎么都堵上了？
1: 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路堵死了。那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仙水镇啊？据我所知，没有，只有这一条。
2: 老叶，
0: 指挥部传来消息，前方余震不断，道路塌陷了，是全堵上了，救援不能等啊！实在不行，就只有徒步了。
3: 我同意。
0: 设备和物资已经空投，但几个镇能见度低，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达。这样吧，
1: 我同蓝燕抽一个班清理路障，保证后续设备进入。
0: 好，王峰，
4: 小俊，
0: 让兄弟们带上能带走的徒步。
3: 是。
0: 老白，
4: 哎，
0: 你一起准备吧。
3: 好。
0: 珍珍，
4: 待
0: 会儿进去之后，
4: 注意安全。

0: 我们在这里边呢，救救他们！
1: 知不知道什么位置？
2: 地震的时候我不在家，我不知道他们埋在哪儿了。
1: 目测整个建筑的支撑力也遭到全部破坏。
2: 集合水量，去拿生命探测仪。
3: 好，
2: 剩下人带过去，跟我上。
4: 是。

0: 有生命迹象，雪莲到，去拿氧气。是。
1: 救命啊！救命啊！消防员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学生！
2: 是。
0: 快走，快。
3: 消防员同志，这是学校的建筑图。
0: 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3: 一共37个，其中包括5名老师，剩下全是孩子。
2: 教学楼一共几层？
1: 一共4层，一层应该在下面。
2: 板块挤压，导致一方类似塌陷，下面应该有空间。
0: 田大俊，把现有的出口固定一下。
4: 是。
0: 是剩下的人去另外一个出口。
4: 是。
0: 里面都是多大的孩子？
1: 一楼都是2年级的，大概7、8岁，跑出来的有15人。小朋友同志，救救你，一定要救他们。
0: 你放心，警察同志。

0: 怎么样？做的不错吧？方超哥，跟我来一趟。来，老鬼，你也多吃点。好。
1: 小子，嗯，说说吧，怎么突然回岛了？嗨，
0: 不是早说过吗？正好赶上放假，想你们了呗。
1: 你就跟我扯吧。从你踏上千家岛，我就知道你一定有事儿。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这，差不多了。

0: 你看，钱家岛面积不大，可也是经历了风雨啊。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台风，经历多大的磨难，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岛上的渔民们照样出海作业，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事业，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喜欢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家园。我们做消防的也一样，消防就是我们的事业，消防站就是我们的家。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可一旦选择了消防事业，就意味着要坚守到底，因为坚守是我们唯一的使命。西城啊，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想想吧。
1: 蒲可怜，此刻若你也在，该多好。
2: 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先回去，电话联系啊。哎，西城，李湛，好久不见。
3: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2: 啊，嗯。哎
4: 呀，怎么样？你现在？
2: 哎，我这两年算是耽误了，但是今年我报名了，马上体检。
4: 行，那等你新训完了之后来安定，我做你的教官，
2: 一言为定。行，去忙你的，赶紧去，赶紧去。
4: 那我先走了啊。
2: 嗯。
3: 真真，恭喜你啊！谢谢你能过来。天南地北的人奔向一个目的地，感谢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只为将值得，因为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青春有很多种颜色，而我的青春是蓝色的，因为我选择了消防，也让消防选择了我。加入消防后，我最美好的青春变成了蓝色，因为它从此像蓝色火焰一样激情燃烧。这蓝色的青春短暂而美好，但我想要将它奉献给所有需要的人。我们身上的火焰蓝将伴随我们的青春飞扬，燃烧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的青春在火焰蓝中更加明亮。我很庆幸，也将继续前行。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
0: 和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
1: 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9: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0: 太棒了！
9: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1: 全是大牌、
9: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14: 很满意，
1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14: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13: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5: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6: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

0: 这个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去了就好了。
0: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8号到21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一唱，这次洋流的测试相当重要，你租的帆船不会有差错吧？
1: 放心吧，这点事儿对我来讲还算事儿吗？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he's a professional mechanic.

0: 今天采集的数据怎么样？
1: 今天采集的数据比上次采集的好，收获很大，回去好好分析分析。
0: 好嘞，来。

0: Is that them?
1: Yes.
2: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事儿来晚了。
3: 又迟到了，仅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必须的，为我们的世界好老板啊点赞，就会给我戴高帽。好了，你们快去准备吧，啊。
4: This is our signature.
5: 让一下，别碰到啊，小心烫。

0: 哎，琢磨琢磨，晚上找个馆子，整对硬的。我有个建议啊，别人呢都是成功之后再庆祝，咱们能不能也传统一点啊？
1: 不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破除传统，开辟新的道路吗？所以今天晚这顿饭必须硬，必须是大餐。
2: 一畅说这我喜欢，咱们现在干的就是突破创新的事儿。
3: Mr. Lin， 我想采访你一下啊，为什么每次失败你都这么高？

不信啊！你这是属于越挫越勇呢，还是真的没心没肺呀、啊？我跟你讲，咱们每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回。再说咱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没点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坚持到？

0: Excuse me, sir. Can I take a phone call?
1: No.
0: It's my father. Can I take it? It's just a phone call.
2: Okay. 小杜，你都一夜没合眼了，赶紧回家补个觉吧，别打电话了。气死我了，居然瞒着我，偷偷的改了专业。
3: 你说谁啊？
2: 谁？你未来的女婿？谁？太不像话！你看，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居然跟我玩失踪。
3: 咱们这儿和欧洲有时差，现在那边都是晚上了，说不定都睡了。再说现在的孩子主意大着呢，你就省省心吧。
2: 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由着性子来。
4: 林总，孙总。威尔集团的副总裁路易到了。
2: 路易来了，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我们马上就去。
4: 好的。
3: 路易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2: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5: 路易。
6: 哦，
2: 哎呀，
6: 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孙先生，
2: 来，
4: 你好。
2: 你看你，
3: 你好，
4: 你好，
2: 来这儿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去接你啊！
3: 如意看来想咱们欧江菜了。
6: 我哪有心思惦记什么美味佳肴啊？我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2: 如意，你可别吓唬我。坐，说吧，什么坏消息？
6: 时至今日，我也不瞒你们了。威尔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可能与 SCE 公司进行合并。说是合并，实际上是被 SCE 公司吞并了。
3: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我们威尔公司是一条被大鱼吃掉的小鱼，只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看来他们的消息封锁得够严的。你们两家合并后，会对我们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吗？
6: 林总，威尔公司跟你们签订的10年合作协议，马上就要到期。我们给圣林集团提供的技术，这方面的支持和机械设备，届时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我们如果被 SCE 公司并购，话语权就将归他们所有，他们能不能继续跟你们合作，我们都不知道。
2: 我们是以轴承加工为主的企业，如果续约的话语权在 SCE 手里，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我们这家优秀的企业的。
6: 我对你的自信心相当敬佩，但你不了解SCE 公司的董事长乔纳森，他是个生意人，他把杯子里的水倒在他的手心里，指缝里面都不会流走一滴，这一点你们必须明白。
7: Hey buddy, everything all right?
0: Still alive.

0: I take them back?
1: 你好，您是？
2: 我叫汪正，是中国大使馆的。听说了你们这件事儿，赶过来与他们沟通。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跟我回去了。
1: 谢谢您。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生，为什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呢？难道不知道向有关部门报审，拿到批复才能开始实验吗？而你们倒好，租个仓库。
2: 就开始做研究，也怪不得别人把你们当成偷渡客或者恐怖分子了。
3: 王参赞，我们不是不懂法律，我们也不是不尊重他们的法律，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法律。
1: 没触及到他们的法律，他们为什么抓你们呀？
3: 不是，这次抓我们，我觉得应该是个误会。
2: 是误会，但是我们就不能避免这种误会吗？
3: 能。但是王参赞。
4: 这个误会不是已经解除了吗？都，
3: 解除了，你太天真了。你们回头看一下，
4: 看见了吧？那辆车从我们一出来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不至于吧？
3: 搞这么大阵仗，我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特别普通的试验呢，还追我们干嘛啊？
4: 咱们做的不是普通试验，咱们是在做潮流能发电。
0: 潮流能发电，
3: 方参赞，
0: 潮流能发电是一项新型的清洁能源技术，简单说就是利用海洋的洋流来进行发电。
2: 那既然这样，要不你们带我去你们的实验室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

0: 潮流能就是海洋的潮起潮落产生的能量，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能量转化成电能。
1: 是这样啊，那么你们这个项目其他国家做的怎么样？
2: 汪灿灿，嗯，这么来形容潮流能吧，它是目前人类新型能源开发领域的一颗星星，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做研发。
1: 对，它也是清洁能源里的一颗星星。对了，你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这样，汪灿灿，能在这间实验室里边完成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场地。
1: 更大的场地？
2: 是的，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海试。
1: 可是你们不是公司团体，也不是研究机构，三个没毕业的学生要想获得当地政府的准许恐怕是有困难。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学成之后回国再做呀？
0: 如果等到我们完成学业就不赶趟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机构在做潮流能的研发，但是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就是要抢占这一先机，进入这个领域，完成第一个示范性发电站。哎呀，
1: 看来我真得对你们刮目相看呐。这样啊，我试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看看能不能让你们进入海试。
2: 太好了，汪灿灿，嗯，要是您能帮上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嗨，哎
1: 呀，行了啊。这个你们饿了一整天，肚子该提抗议了吧？咱们现实一点啊！我请你们几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吃顿饭。
3: 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张宇杰，你们还需要再添些什么吗？
4: 不用，
2: 不用，已经吃得很饱了。
3: 好，好，好，好。记住我的话，回国做啊，才会有更大的前途。再见。
2: 再见，汪灿灿。
3: 再见。
0: 谢谢你。
3: 再见。走了，
2: 慢走啊，灿灿。
3: 好。
0: 我觉得汪灿灿说的有道理，咱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回国发展是考虑的一个方向。巧了，米勒实验室，
5: 快接啊，接。
0: Hello, Mr. Mueller.

0: 你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昨天都忙什么去了？24小时联系不上你。
1: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特别忙，所以没顾上给你回电话。
0: 约好的通话时间，你必须要守约。
1: 这一天真够累的。行了，我爸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0: 帮我们吧，咱们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行，我打啊，你们俩别吵了啊。喂，是汪灿灿吗？哦，我是吴树。哦，我就是那个做潮流能研发实验的那个学生。
1: 米勒实验室的条件我就不用多说了。
0: 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
1: 能满足我们做实验的各项标准。
0: 你好，
1: 在他实验室做不挺好的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遇到
2: 技术，如果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就等于把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的成果拱手送人了。哎，
1: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借鸡下蛋会不会？
0: 他是觉得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就会落在别人手里的。
3: 林姐，你是不是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宜城，我从工商管理换专业到机电工程，我想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没考虑过给自己留后路。
1: 不是，你说这话就忒不讲道理了。
2: 那我怎么说才算有道理啊？
0: 你们能不能不吵了？哦，汪太太，我说的不是您，我说他们呢。啊，您说，我听着呢。明白了，谢谢您，王灿灿，拜拜。
1: 你说这个话就忒没劲了。
4: 有希望？
0: 没希望了。
1: 你看。
5: 行了。

0: 我们应该回国。
1: 林杰，不是不想跟你回去，你也知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爹妈把我培养到这一步不容易。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打死我。
0: 不说，你别说了，我理解。

0: 你应该为我们多考虑考虑。我是在这儿长大的，习惯了说英文吃西餐，就算现在回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呀。
1: 我知道，你们俩想去米勒的实验室，没错，也许是我有问题，我的想法。 有违常理，行吧。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咱们哥仨后会有期。

0: 我们和威尔公司终止合作协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业务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退货的案，我想刚刚开始。如果不找到对策，集团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给
1: SCE 威尔集团发了上洽函，回复了吗？
2: 我再去跟进一下，实在不行，咱们就得改道。毕竟拥有技术和设备的不止他们一家。
3: 老三，我决定放弃与他们的合作，搞自主研发。什么 SCE， 什么乔纳森，我通通都不指望他们了。
0: 乔董，你以为我没想过？

0: 这不是件小事，咱们盛林集团有上万名员工，搞自主研发，你停止了生产，公司哪来？这关系到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可是一个
1: SCE 就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不搞自主研发，就一直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愿意这样啊？搞自主研发没有错。
2: 但是生产怎么办？咱们得循序渐进，不能赌这个气。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给回答呀。难道就这么一直等下去？董事长，孙总
3: ，SCEVR集团发来回函了，他们说过两天将派代表团来进行商价谈判。
0: 知道了。

0: 林杰，你干嘛呢？
1: 我在欣赏美丽的夜景。
0: 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啊？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2: 林柔，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决定放下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0: 这么久不见，你怎么都成哲学家了？
3: 但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呀？
1: 林柔，我的留学生活要结束了。
0: 啊？你不是还有半年才毕业吗？
1: 我马上就要回国了。
0: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吧？
1: 回去我再告诉你。
3: 那好吧，
0: 你把航班号发给我，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
1: 好，机场见。
2: 嗯。哎，等等。
0: 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1: 我回去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你爸，但千万别让我爸知道，
2: 不然他非得炸了不可。
0: 你还知道你爸会原地爆炸呀？啊，你不告诉他一声你就回来，
3: 你胆儿可真大。
1: 保密啊。
0: 行了。
1: 谢了。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人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2月中旬，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联络团结国际和平力量支援抗战，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深夜，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二楼，周恩来会见了一位国际友人。周恩来会见的客人率领着一支国际医疗队和价值5000美元，足以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抗战时期的中国，医疗人员急缺，技术落后，设施薄弱。这位客人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名字，白求恩。1938年1月。

0: 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抵达中国。在武汉，周恩来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同时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周恩来的话语指明了白求恩即将面临的困难，却激发出他更加坚定的战斗意志。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到达延安。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立即提出申请，必须到抗日前线去为战士服务。
1: 白求恩和毛泽东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他跟毛泽东说，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是组织战地医疗队。白求恩有过战地医生的经历，在西班牙，他在战场上火线抢救伤员，发现如果经过及时治疗，有75%的伤员都可以挽回生命。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
0: 毛泽东同意了白求恩的请求，几经辗转之后，白求恩到达晋察冀边区医院，繁重而连续的工作在前方等待着他。连续4个星期，白求恩奋战在手术台前，在他的努力下，147个伤病员恢复健康，回到抗日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也是白求恩最忙碌的时刻。为了挽回战士的生命，他曾经连续为115名伤员施行手术，长达69个小时，没有休息。高强度的工作构成了对白求恩体力的极大考验，近在咫尺的隆隆炮火更是经常危及他的生命。为了及时抢救伤员，手术台经常需要安置在前线，离战场只有几里远的地方。敌人的炮弹从空中尖啸而来，落在手术室外，简陋的手术室摇摇欲坠，而白求恩仍是坚定如初，坚持手术，直到战斗结束。
1: 面对生命危险，白求恩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
2: 中央批准每个月给白求恩100块大洋，白求恩就说了，你这聂荣臻一个月才5块钱，我为什么要拿100块钱？我是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不是来享福的。他把这100块钱全部捐给医院，补养这个战士的身体。
0: 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白求恩曾在西班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医疗技术，他把这项技术奉献给了中国。1938年6月，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内，一名胸外伤战士躺在病床上，一群战地医生围绕在病床周围，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挽起袖子，验过血型后，白求恩让他和伤员头脚方向相反躺在床上，两人的胳膊靠在一起，两端带针头的皮管分别插入静脉，皮管中间是一个3通阀门。白求恩抽拉针栓，叶青山殷红的血液便流入注射器，接着转动阀门，新鲜的血液便流入了伤。

0: 员体内。白求恩演示的战地书写技术在我军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战地书写。
1: 抗战时期输血在中国呢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只有大城市的极个别医院才能够开展，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更是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呢支援过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在那里呢他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流动血站和输血的技术，所以说到中国来以后呢他就把这项技术无私地奉献了出来。
0: 两个月后，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创造了另外两项第一。1938年8月，只有200余户人口的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变得热闹起来，全村男女老幼投入到一场劳动之中。在白求恩指导下，五星期运动顺利展开。经过5个星期的辛勤劳动，松岩口村焕然一新，八路军第一所模范医院正式建成。这是一所军民合作医院，科室正规，分工明确，管理规范，即使是对今天的医院建设仍有借鉴意义。9月15日，松岩口模范医院举行开幕典礼，白求恩现场给医务人员授课，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医学知识。在白求恩提议下，模范医院设立了附属卫生学校，他还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游击战中是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
1: 白求恩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呢在医疗环节上的薄弱局面，他不仅挽救了许许多多战士的生命，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医疗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呢，白求恩发现了一个完全符合他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场革命和一个民族，他把自己呢交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直到生命的终结。
0: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抢救伤员时，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发生感染。后来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于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逝世八个月后，一名年轻的医生来到白求恩墓前献上花圈。他来自印度，同样是在周恩来的帮助引领之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来到根据地从事战地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之一。1938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周恩来拍着其中一位年轻医生的肩膀，鼓励他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这位年轻的医生

0: 生来到中国时只有28岁，他就是被称为第二个白求恩的柯棣华。他是如何得到这一光荣称谓的呢？追寻着白求恩的足迹，柯棣华和他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投入忘我的工作之中。仅在晋察冀军区涞水战役期间13天的战斗中，柯棣华接收了800余名伤病人，施行手术达558例。他始终坚守在岗位上，3天3夜未曾休息。1941年1月，柯棣华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同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
1: 在创办医院的过程中间，柯棣华呢不拟骨、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将医院呢办成了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这么一个新型医院。在教学中间呢，他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这个指导思想，使学员呢迅速地掌握了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0: 柯棣华曾说，这里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你们的学校也以白求恩的光荣的名字命名，我一定要像他一样献身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绝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柯棣华常常提到，我来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享受。党组织分配给他的马，他不是让给其他人，就是驮东西。分配给他稍大一点的房子，他总是腾出来收治伤病员。1942年7月，时刻以白求恩为楷模的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癫痫病发作，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仅32岁。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全军失意必助，民族失意友人。”马海德，美国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1937年1月，经宋庆龄推荐，马海德来到延安。在一个多月中，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1937年底，马海德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并扩建为八路军军医院。白求恩因公殉职后，八路军军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来又建成8个中心医院、24个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马海德自豪地说，有了总医院和附属医院，军队有了医疗保证，老百姓也能得到医疗服务。当员，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八路军军医部的高级医师和全军医疗总顾问。从他到陕北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马海德先后诊治伤员40000人次，受到中共中央高度评价。

0: 除了医疗工作外，马海德还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马海德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并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获得中国卫生部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援华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当中，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达38人，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 抗战期间，国际友人援华抗战主要集中在新闻采访和医疗活动两个领域，此外参与经济文化建设也是形式之一，比如参加科教事业的英国人林麦可、柯兰尔夫妇等人，荷兰摄影家尤里斯·伊文斯等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为战时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路易·艾黎，先驱与他接触的中共领导人同样是周恩来。
0: 1938年7月，在武汉周恩来东湖寓所，经宋庆龄和斯诺介绍，来自新西兰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带着一份经济计划登门拜访。周恩来对这项计划非常热心，多次进行指导，还委派王炳南专门负责帮助筹划实施。周恩来帮助路易·艾黎竭力推动的经济计划，是在抗战期间做出重大贡献的工和运动。路易·艾黎发起这项运动的初衷是什么？七七事变后，在上海的路易·艾黎看到中国民生凋敝，工人失业，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认为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为此，路易·艾黎拟定了一个在大后方建立一系列小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
2: 1938年4月，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随后呢，在中国掀起了工和运动。工和运动发展的高峰的时候，全国呢有72个工和事务所，工业合作社呢达到3000个，社员呢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成为中国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0: 毛泽东曾写信给路易·艾黎，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们在这项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们在帮助我们抗战上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当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国际友人，共同投入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当中。他们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9年8月1日，驻山东省资阳汶上日军第32师团及伪军共400余人，护送野炮2门、重炮1门，从汶上城出发，经晋口西渡运河，进抵梁山地区。八路军第115师巧妙设伏，创造了在兵力相当、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

0: 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兴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和兴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兴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8号到21号，一家和兴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即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我是球仔，刚才只是杂技基本功。差点忘了，我是来找布袋老人的。你们知道能帮人实现愿望的布袋老人吗？
1: 嘿嘿，我们就是有求必应、行侠仗义的布袋老人
2: 和神奇的布袋巴蒂。
0: 布袋老人，我要拜师学艺，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武林高手。好痛啊！
2: 祈福要有仪式感，快将祈愿福袋挂到祈福树上。
0: 武林高手在哪儿？快带我去拜师学艺。
2: 待我巴蒂显神通的时候了，武林高手
3: 指导教练。
2: 祝你成就武林梦想。
0: 不像是武林高手，倒像是葱头。我树敌的手，你不要骗我。
3: 看我的洪荒之力。神功秘籍降虎十八掌。

0: 舞蹈家？
1: 广场舞？
2: 啊！哎呀，露馅了！其实人家是舞蹈教练了。
0: 转快点，转快点，转快点！
3: 高点，高点，高点！
0: 不要说谎哦，因为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2: 我再也不说谎了，我保证找到真正的武林高手。

0: 动，他就是武林高手。传说这睡梦神功失传已久，影视高手才会呀。
1: 哇！我要拜师学艺，成为武林高手。
0: 嘘，睡梦神功不能随便打扰，只能跟在后面偷学。
1: 懂了。

0: 武林高手还会隐身术。
1: 哦，什么声音？太虚师兄，你没事吧？
2: 古人云：“飞来横祸，有理有理。”
1: 对不起，
2: 子曾约过，厨房非游戏之场所。
1: 不是不是，我们是在和顿顿师兄学睡梦神功。
2: 什么睡梦神功？吃功倒有，神功可没有。
0: 可是他能边睡边避开各种障碍。
2: 俗话说，熟能生巧，走多了自然撞不上。
0: 站住！别想跑！
1: 我们还有办法。
0: 真的？
1: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3: 上哪儿找武林高手，让球仔拜师学艺呢？
4: 武林高手不好找，不过我们可以由浅入深，先从简单的武术入手。
1: 戒律大师每天都在庭院里练习太极拳，
5: 可以先从太极拳学起，为成为武林高手打好基础。

Huh?

0: 武林高手师父，请收我为徒。
1: 我可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0: 可你刚才咻的一下就把我拦住了。
1: 如果你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使用它，也能有这四两拨千斤的本事。嗯，你为何想拜师学艺？
0: 我要成为武林高手，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要成为武林高手。
0: 可我只是个小丑，帮不了别人。
1: 小丑能给人带去欢乐，不就是帮助人吗？
0: 带去欢乐也是帮助别人。
2: 秋仔，
3: 总算找到你了，别灰心，我们继续去找武林高手。
0: 不用了。给人们带去欢乐也是帮助别人。
4: 秋仔加油
5: 加油。
4: 帮助别人也有很多种方式啊，小弥勒。
2: 我也要加油，有愿望就要找我布袋老人。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屎包。嗯。你的设计有问题，
1: 人无完人，孰能无过？
2: 发射器进了海水。
1: 刚才不小心把发射器掉海里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吗？
2: 已经没有替换的零件了。
3: 哇塞，这点小麻烦可难不倒我们的布袋老人。
0: 大飞哥带着外星宝宝和星号发射器飞入太空，用我的太空气泡球就可以在外层空间自由穿梭。
1: 外星人。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

0: 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2: 等一下，你叫不文明的。
1: 我怎么叫不文明？
2: 哎，是个他叫文明的。
3: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哪个来的？
1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2: 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准备。嘣
10: 嘣嘣，就这么简单。
1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1: 简单，一键看电视。
15: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6: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

0: 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终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

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都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理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理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

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在《拜月亭》《惊现池》《飞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而陈母教子几乎就是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科举故事。后世学者对于这部戏究竟是不是关汉卿所作有很多讨论，浪漫不羁的关汉卿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说教感极强的戏？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至深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社会的精神逃离者。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如同500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工匠，或许是商人，也或许是奴婢、士兵、孤儿，甚至也有市井无赖。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戏剧世界里，他尽可以肆意想象英雄，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英雄，那个拯救者，救自己，也救世人。关汉卿写的第一部戏，名字叫做《关大王单刀会》。

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三国时东吴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他单刀赴会，怒斥鲁肃，而后智退伏兵，安然归去。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英雄梦。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戏剧与小说同时在京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技艺娱乐，有百戏一说。但相比公元前60世纪到20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一到20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铸成教化的使命。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中间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作天。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他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他只想要让6月的江南大雪纷飞，
让洁

的血，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40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物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争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说她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明。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郁金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人是会老的，他一生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最终他以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服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

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

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词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嫁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他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他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

0: 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奖奖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
0: 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3: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3: 真的是半价。
0: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3: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3: 太棒了！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3: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 法鞍砂、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 CM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天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幕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0: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

0: 蒸蒸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天空阴沉，时有阵雨出没，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后天雨势更加明显。梅雨期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备好雨具，道路湿滑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3号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临浦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净化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河上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弋桥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弋农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靖江阴有雷阵雨，23到30度。党湾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四川火锅是川渝人民心中的宝，而重庆人只认重庆火锅。这场旷古之战究竟要何时休啊？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必须派出重庆女婿代表一枚。

0: 如果说重庆是一位刚烈豪放的汉子，那成都就是一名温婉如水的女子。在成都有这么一家火锅店，你要问这一锅是成都的还是重庆的，我也说不清楚，您得问他。辉哥，这家店的老板。
1: 怎么着，我是成都的帕尔伯吗？
0: 那还是问他吧。上世纪80年代，兰姐的爸爸就在重庆走街串巷卖扁担火锅了，靠着这份勤勉，这门生意也越做越得意。后来成都的耙耳朵娶了重庆的辣妹，平日里辉哥就在店里给老丈人打打下手。当然辉哥在心里敲响的算盘声整个重庆都能听见。
1: 主要当时呢，我有一点小心思。小心思是什么呢？这现在就是当聊天嘛，是吧？想把他老大的技术学的是不是？
0: 话说，谁让咱双商在线呢？辉哥最终学成下山，带着老丈人的底料炒制手艺，和兰姐一起回到成都小通巷，开了间火锅店。由此开始了每天凌晨挥汗炒料的日子。那几年住在小通巷的居民做梦都是火锅味儿。
1: 我不能去当那个东西挑明的，是吧？老丈人呢还是能够理解我，还是教我了。
0: 莫慌，都是小场面，牛油的醇厚之香，这正是麻辣火锅底料的灵魂。川菜之魂，郫县豆瓣儿，必须是翻晒露几千次的两年以上陈酿老豆瓣儿。但这还只是炒小料而已，这个前置步骤目的是给麻辣炒料先打一层酱香醇厚的底。川渝人是最懂得调教辣味儿的，豪横的魔鬼椒越吃越辣越过瘾，艳丽的新一代辣椒越煮越红越惹眼，贵州来的灯笼椒不辣但香气诱人，是要从嗅觉洗洗你的味蕾。色香味重拳出击的辣椒和小料终于成功组团，名为糍粑辣椒，静候滚烫牛油的洗礼。只有开口好气味正麻香醇的大红袍花椒才入得了辉哥的眼和他的锅。相信川渝每一家火锅店都有自己的炒料秘诀，辉哥的秘诀有两招。第一招是油温，各种调料下锅的时机全凭感觉，感觉对了就对了。而第二招就是必须亲手炒，每天按时炒料，以手持锅铲不断翻搅的臂力练习动作为主，再由手臂带动全身完成2小时有氧训练。看来只要能吃能动，盖的辉哥同款好身材不是梦。炒好的底料经过密封静置后被分装到

每个锅里，作为红油锅底，再盖上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氛围感一整个拉满。果冻般的血旺是每桌必点的，短短下锅的瞬间，那是相当治愈。牛油慢慢激发释放出的肉香、汁香和焦香，和咕嘟咕嘟的鸭血一起向你发出盛情的邀请，你还能按捺得住吗？辉哥，赶紧的，上菜。

0: 碗。
1: 他家炒饭挺好吃的，必点，对，标配，一定要有炒饭。
0: 第二次来了，就是他们家的特色，这个饺子超级好吃，里面有虾，然后特别鲜，然后它的整个火锅底料就是料比较足，然后吃起来就是比其他的火锅要味道浓郁一些。
2: 除了炒饭和水饺，酥肉和红糖糍粑也几乎是桌桌必点。总之，这吃火锅的花样，成都人算是玩明白了。如何让成都人死心塌地地爱上重庆火锅，辉哥也算是搞明白了。辉哥说，川渝火锅追求一个百菜一味，这一味说穿了就是锅底的麻辣鲜香。终究火锅是横亘在你我之间千年难解的一道题呀、啊、也许就这样被你征服，才是这世间最美的情话。
3: 我觉得百花齐放是好事，是吧？我觉得它美食就应该发扬光大嘛，对吧？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它不分什么门派啊，不分什么正不正宗。我觉得没有什么正不正宗的，你做好了就是正宗。一锅料就好比夫妻一样，底料是老公，朋友是老婆。

0: 这是红墙黛瓦的古典北京，这是车水马龙的摩登北京，但这样的北京你见过吗？一个有味道的北京，家家卤煮火锅店，老北京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如果一碗令人甘之如饴的豆汁儿你忍无可忍，我劝你无需再忍。但如果眼前这食之有料的卤煮火锅也无福消受，那我就得坐下来和你聊聊人生了。谁还不是个隐秘的内脏爱好者了？这位眉且爱美的姑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那个化妆不是对那个客人有尊重性吗？我要求所有人都至少得涂一个口红。
0: 这位极其尊重客人的佳佳怎么评价自己呢？
2: 懒。对，就是我特别懒，就是懒到就是你想象不到那种，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就那样。
0: 得嘞，我姑且信你一回，

0: 啊、哦，等我洗呢。
1: 佳佳，绝对是洗大肠专业选手当中长得最好看的。佳佳和朱大肠，相信放眼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对这样的奇妙组合。但真人不露相，他可是百年卤煮老字号小长城陈老爷子的后人，打小就是从卤煮锅边长大的，如今也称得上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手艺人了。
2: 干什么都三天热乎气儿，就是用老家的话说，头一年我就切了一年的卤煮，我就烦人跟我说我肯定不行，我就说那我肯定行，就是谁都不行我也得行，就是我干什么都特较劲儿，然后干着干着干着一下这就第十一年。
3: 我们吃卤煮，打小就吃，
4: 从大兴赶过来的，你想想，
3: 我这大哥从茶城那边过来的，马连道，
4: 反正我现在他们家五居别墅。
5: 我们家这卤煮火烧啊，讲究四点：肠肥而不腻，
1: 来自拿捏得当的去油技巧。有嚼劲儿的秘诀来自熬煮两个钟头后即可捞出的精准。
2: 我奶奶跟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嚼劲儿，我奶奶八十多了，吃肥肠每次都得吃带嚼劲儿的，
5: 肉烂而不糟。
3: 卤出来了以后切成薄片搁这里面，
5: 汤浓香醇厚。
1: 卤煮火锅的汤汁要一直保持浓稠状态，那可是有秘方的。您可听好了，佳佳要泄密了。
2: 其实好吃的东西需要简单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只靠酱，就是不能去拿盐去找咸淡味，不放搅拌花，就是为了遵循这个老的传统。能理解的客人可能他就是能理解你，你他理解不了的那也不是专门我的客人。
6: 你看多浓这个汤，一点都不泄，再抓点香菜，再来点这个辣椒油，真不赖，真不赖，这口就得吃溜着来。
2: 那炒肝才吃溜呢，这吃溜很难吃。
1: 北京老饕们钟爱的沸头，咬起来有轻微的咯吱声，口感很绝。老豆腐炸完后内里呈蜂窝状，在锅里涮一涮，吸饱了汤之后炫一口进嘴里，一整个大满足。上桌前加入蒜汁是老传统了，不加香菜也是老传统之一。当然店里的阿姨会在上桌前询问客人，有喜欢香菜的自然就给加上了，既做到了保持老传统，也尊重了食客的喜好。怎么样，谁说北京人不够包容的，佳佳第一个跟你急。

0: 老板，还是咱家这味儿。
1: 这点表示你不分这口了。
0: 哎，真是打我爷爷那会儿开始就吃他们家。
1: 奶嘴里面出来的味儿。
0: 哎，
1: 顺口啊。
0: 对，就是这个味儿。
2: 人生嘛，总有起起落落落落落。之前在北土城开的小长城饭庄倒闭车店时，所有人都以为那会是家家继承家业的终点。
3: 扛着嘛，我说扛到不能扛为止，反正都这样了，那你还有什么怕的呀，对吗？车店那天我还记着，我还在店里面哭了一鼻子，幸好有我平时那个客人把我弄到单位食堂去做卤煮，按碗卖。湖南卫视让我去代表北。

0: 方地方美食去参加那个他们那台庆活动。我说有多少地方呢？所有地方都去了。然后我说所有地方，他说反正好几十个呢。然后他说你是代表北京地方美食去。我一听啊，还有点用，对天发誓啊！我就说了，你别给我机会，就算是有一天我不挂牌子了，我要比我挂牌子的时候还得好。
1: 就这样，佳佳在消沉了一个月后决定重整旗鼓，还和以前一样从一家小店做起。开店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以前的老员工一个不落的招了回来。
0: 我已经让他们失业过一回了，我跟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的是，我不会让你们再二次失业，青春都奉献给这锅了，它已经融入生命了，这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因为一直坚守着老传统、老味道，以前的老熟客也几乎都回来了。这就是北京姑娘佳佳。
0: 我就希望你踏踏实实等着，能吃一口热乎的在这儿。客人哭着进来，你得让他笑着出去。
2: 这才是北京人的知识，北京人的话。
3: 而且呀，咱老北京的食文化绝对不能搁在我们这帮年轻人手里给砸了。我们再砸了，还有什么文化再吃呢？
1: 见证着这座城的新，守望着这座城的旧，并坚定地相信卤煮火锅这道传统美食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几味香料和鸡肉在烈焰中驰骋，吃摇滚的烹调态度让大师傅豪情万丈。一汪清冽的山泉水，安抚燥热的火气，再有卤肥肠来助阵，麻辣鲜香应接不暇。正是这一锅从四川来的肥肠鸡火锅，让云南人的餐桌多了些市井江湖气息。

0: 杨玉莲阿姨，大理白族人，今年60多岁，早就到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年纪，但杨阿姨闲不住，每天早上7点必须出门办件大事。这是大地母亲的馈赠，并不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可当地人都觉得这水比苍山水要好，拿来泡茶才配得上它的身价。但杨阿姨可舍不得用它泡茶，自己不喝也不让家人喝，她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只用来滋养那一口锅的味道。打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50-60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50斤一桶，我们可以直接用扁担做挑挑两桶。这个三花鸡也买回来了。
0: 新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常用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十几种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激出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八成熟时，再下入香辣酱和十三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气，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十几遍。

0: 原入味。
1: 平时又比较喜欢吃辣嘛，就经常喜欢上来这边聚餐啊，各种。然后像我们公司团建啊，各种我们都喜欢来这边。
2: 处理好的肥肠内壁留着零星油花，藏腥味却荡然无存。浸透卤料的小圈圈颤巍巍的，吃一口暗香袭来，绵软柔韧，眉眼间笑意浮动。
0: 特别喜欢吃鸡肉和肥肠，
1: 肥肠的话特别的干净，
3: 基本没有油，那个肥肠里面就是一吃就感觉食材都特好。
2: 滚烫锅底的助攻下，鸡味、肠味、香料味揉杂出令人快乐的眩晕感，而清新的蔬菜则无声消解着摄取脂肪的罪恶。此时只想大喊一声，我爱这一锅胆固醇的醇香。
0: 没事，我们基本上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饭。
1: 基本上都是下了班才有时间，然后我们就喜欢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呀，然后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聚一下。
3: 感觉歇吃了吧。
4: 长得就不少说两家话。
2: 叔叔阿姨老两口携手走过很多的路，共同书写过很多的故事，如今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后，他们将日复一日的火锅人生轻轻放进了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场景中。一路走来，对于生活的境遇，他们从不抱怨，而是选择随遇而安。对于女儿女婿的这份事业，他们永远全力支持，无条件付出。别正如火锅，可以温柔，可以热烈，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胆聚贤，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郡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货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仍，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泽十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观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

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涌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两千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

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56厘米，宽4.5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顾，船方阁旅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微微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剑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剑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剑精神，谱写胆剑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剑篇的新使命。有骨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它像

新时代的铿锵俗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这耍那边那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口弦，口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口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

0: 的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天空阴沉，时有阵雨出没，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后天雨势更加明显，梅雨期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

0: 信息，出行备好雨具，道路湿滑，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3号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林浦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瓜沥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进化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濮阳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岱村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楼塔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和上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南阳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弋桥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弋农阴有雷阵雨，24到29度。晋江阴有雷阵雨，23到30度。港湾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所前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衙前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城区阴有雷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祖国是大树，
1: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1: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0: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0: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

0: 夫，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0: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若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

0: 次看到。
1: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1: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

0: 未来会与小学将开展更多贴近自然、贴近传统的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领物，
1: 来自拿捏得当的去油技巧，有嚼劲儿的秘诀，来自熬煮两个钟头后集合。
2: 何大衣柜，
1: 行了行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气没有用啊，行李箱肯定能找回来。
2: 想喝点什么？
3: 吃的菜快吃吧，谢谢白阿姨，白阿姨万岁。<笑>
4: 你看这开口闭口的老是谢谢谢谢，才出国几年就跟阿姨生疏了。
5: 来吧，咱们为阿姐平安回国啊，举杯。
6: 哎爸，先吃口菜再喝酒，刚才机场就饿了。
3: 您吃点。
5: 孙叔叔说的没错，杯子端起来就不能放下。
3: 第一杯酒一定要敬。
4: 敬孙叔叔，敬白阿姨，
7: 敬林叔叔，
3: 我爸。哎，嗯，这么多年为我们操心了啊。
5: 小总，那个阿杰回国，高兴啊，咱们啊，你不说，那吃吧，吃吧，
8: 好吃，太想念家乡的味道了。我在国外这么些年，就想这一口。今天我一定得多吃几碗吧。
9: 那就多吃。Mr. Johnson, you immediately get in touch with the Shengming Group and talk about the time.
8: Yes, sir. President Sun just told me that today is the weekend.
9: Jonathan's president already explained me before leaving. Let us finalize the cooperation with Shengling Group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our extending Chinese market. So don't mention any weekend with me.
8: Yes, sir.
10: 林叔，我再敬你一杯。我在问你话呢。哎，我们家电脑坏了，正好你来了，帮我们修一下呗。
11: 咱们家电脑坏了，
12: 这事儿交给我呀。
11: 对呀，
10: 我这事儿，
3: 先坐下，
10: 回答我的问题。
11: 林杰，你陆儿说给大家带了礼物。
10: 你怎么不拿出来？
3: 对呀，
10: 师傅那个他喜不喜欢？
3: 我能把这事儿给忘？秀叔，白阿姨，你们都有礼物，
11: 我把这回没有。我给他请，看。
13: 小总，孩子们都大了，得给他们空间，别轻举不舍的问。
10: 行啊，这也是刚回来，他们俩好几年没见了，让他们俩先聊吧。你这个当老爸的，往后排排啊。
3: 对，来，咱们仨喝。对。
11: 说什么来着？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只要是他盯上的事情，他非得弄清楚不可。
12: 你还想瞒他多久啊？
11: 瞒着他？难。
12: 那你先把箱子打开，把礼物拿出来吧。
11: 我这次回来呀，就没给他带礼物。
12: 你怎么不给你爸带礼物呢？
11: 他总说买这些玩意儿是乱花钱。
12: 这你也信啊？这都是父母的说辞啊！你怎么跟你爸越来越像了？
10: 咱先把箱子打开吧，咱们看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过关。

0: 这不是我的箱子啊！那你的箱子呢？我的箱子拿错了，巧了，这个箱子啊，救了我。
1: 林杰的箱子给弄错了，礼物在他那个箱子里呢。你这孩子太粗心了，箱子怎么还能拿错呢？
0: 箱子跟这个一样的是吗？跟
2: 这是一个款的，几乎一模一样。
3: 那我估计还在机场呢，
0: 估计机场
3: 赶紧给机场打个电话。
0: 对啊。
2: 哎，我这就打。
3: 哎，你好，你帮我查一下滨海国际机场的电话辐射线是多少？
2: 哎，好，谢谢。

0: 滨海国际机场吗？啊，对，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行李箱，我可能落在机场了。啊，是吗？真的？好，谢谢，谢谢。啊，行，明天我一定准时过去。哎，好。啊，谢谢。我的行李箱。
1: 人家放在机场的服务台了，明天中午1点钟我去取一下，所以我们的礼物还要晚一点到。
2: 行了，
1: 箱子没丢就行了啊！哎，洗演完了，演戏？演什么戏啊？这箱子真不是我的，我真的拿错了。
2: 嗯，
1: 我刚才打电话你不也听到了吗？我说的不是箱子，你跟云如眉来眼去的。 三番五次打岔，一会儿要进酒，一会儿找礼物，一会儿修电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能瞒你什么呀？想瞒也瞒不住啊！您招了吧，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学业提前修完了？
2: 目前没有，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技术研发，但国外的条件有限，所以我需要回国继续的实验。
1: 你不是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吗？
0: 放弃了？
1: 什么？你出国4-5年，马上就要拿到博士学位，说放弃就放弃了？谁同意的？
0: 我已经想好了，学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的研究成果，这是最实在的。我现在回过来就是要争分夺秒。
1: 荒谬！
3: 别急，乔，别急，
1: 能不急吗？他说换专业就换专业，现在要退学搞什么研究？你反着天了！我告诉你。

0: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爸一商量半天，把你们叫来家里吃顿饭，就是想让你们缓和一下关系。你真是你爸的儿子，他是个急脾气，你急什么？
1: 行了，你就别再说他了，你赶紧去追他去吧。
0: 追什么追？让他走吧。
1: 他穿咱们家拖鞋走的。
0: 小起劲儿，瞧你这脾气。

0: 董事长 ，SCEVR
1: 集团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他现在有点不耐烦，他想马上见到您，我拦都拦不住啊！是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件事情咱们迟早都要面对，我现在就赶过去。
1: 你通知一下几位副总，曹总、王总、蒋总、杜总，还有黄律师。 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
0: 哦，好的。

0: 你说这好好一个家庭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乔木的脾气也是，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老是那么急。
1: 最近集团遇到点棘手的问题，乔东压力很大。
0: 什么事儿？问题大吗？
1: 一直没跟你说，当然也不想让你知道，关系到集团的生存问题。孩子们呢？
2: 在书房。
3: 咱不是说好了吗？能瞒多久是多久。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4: 怎么瞒呀？一见着我爸，他我还不了解，什么不知道，什么没见我看不透，跟他玩捉迷藏。
3: 可是你也不能跟你爸对着干，对吧？你说你那么冲，你刚回国没几天，以后你俩怎么相处呢？
4: 我也不想啊，可能就是性格，没办法。我们爷儿俩就这样。

0: Tidal Power Energy。
1: 哎，你干嘛呢？哎，这人家的东西你不要乱看好吧，多没礼貌。
2: 这材料跟我有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也不能看啊。
2: 不是，我就看看，就看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这里是滨海国际机场服务总台，
3: 请问您是叶豆豆女士吗？
5: 对，我是。是不是我的行李箱有下落了？
4: 是的，刚才有位先生找到我们说行李箱拿错了。
3: 应该是您的。
5: 肯定是我的。那他把箱子还回去了吗？
3: 我们通知那位先生明天下午1点到机场。
4: 您也过来，交换行李时双方必须都到现场。
5: 好，那我明天准时到，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6: 看吧，我就说你这行李啊，他丢不了。看吧，你着急的饭都不吃了。
5: 看我明天见到那个冒失鬼啊，不好好的修理他一番才。
6: 那万一对方是帅哥呢？嗯，那可是天赐的缘分。
5: 我才不像你那样那么花痴。
7: 董事长。
8: 啊，就你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吗？
7: 除了黄律师，其他人都到了。
8: SCE 威尔公司的人呢？啊，
7: 他们在路上。董事长，要不要通知一下孙总？
8: 不用，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回头我跟他说。
7: 好的。
0: 孙若，我这事儿啊，你就别插手了。
9: 让你说的，不管行吗？你看你跟你爸见面跟仇人一样，一说话就剑拔弩张的。
10: 白阿姨，

0: 孙叔叔管也没用了，你不让我管，你爸会和你这小子断绝父子关系，你信不信？
1: 孙叔，我这次回来呀，我是铁了心要做潮流能像的。
0: 阿杰，你不是小孩子了，懂点事。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他商量，你要是我儿子，我也得给你发火，你说对不对？
2: 这让你确认，那你说什么呢？
0: 哎，黄律师，你说。我不知道啊。好，我马上过去。哎，
3: 阿杰，你这两天就住这儿啊。
0: 回来我给你细说。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们爷俩都一样，都是混不吝。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说这个桥洞。
3: 他背着我找约翰森谈判去了，就他这性子，我不在场，几个回合准谈崩。
1: 阿姨去给你准备房间。
0: 白阿姨不用了，我在这儿住，要是让我爸知道了，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1: 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好麻烦的？
4: 对呀，你不住这儿，你住哪儿啊？
3: 我还是去外边找个地方吧。
1: 这样也行。 那我在外边给你找个地方，你先住两天，等你爸消气儿了你再回来。从威尔公司被
5: SCE
6: 公司收购之后，跟我们提出了要增加利润分成50%的要求。50%啊，各位，这会给我们盛宁集团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今天下午的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如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7: 那即使签订了这个合同，盛宁集团也得垮掉。他们这简直就是要抢钱嘛！
8: 董事长，他们到了。
6: 好，请他们进来。
8: 好。
6: 那如果他们要漫天要价怎么办？技术方面，你们多留个心眼儿，其他的事情我来办。
9: 请坐，林先生，贵公司的孙先生怎么没有出席这次谈判呢？
10: 你是说孙先生啊？啊，很抱歉，他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商务洽谈，所以不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请你理解。
9: 哦，林总。
11: 看样子你们对核心技术很渴望，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顺利的进行，产生令我们彼此都满意的结果。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双方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就一定能互惠互利。
12: 我地方给你安排好了啊，一会儿他来接你。谁来接我？
11: 李斌。
7: 李斌，
11: 我不去。
12: 那你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就是不去他那儿。哎呦，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不就高中时候那点破事儿吗？现在还记得呢？我是那小气的人吗？这哥们儿上学的时候就跟我比这比那，还老和我较劲。我现在啊，不想见他。那不想见就算了呗。我可是听说啊，这省城平能集团正在研发新项目，好像就是潮流能源，负责人是李斌他爸。
7: 你说的是真的？嗯，
12: 债有假，你要不想去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9: 哎，我去，
12: 我去还不行吗？哎，
9: 接着打，给李斌打，是我很想他。
12: 还联系什么呀？在外面住多不方便，就在家里住呗。
9: 您别操心了，云茹啊，都把地儿给我找好了。
12: 你给找哪儿了？省城，离林叔叔远。<笑>
9: 我看你们是诚心。当然，作为 SCE。 威尔集团的代表，我也希望与盛林集团继续合作。
13: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 50%的利润分成？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非常没有诚意。
9: 不，如果没有诚意，我们不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但是，各家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会有差异，而且技术开发本身就要投入一定。

0: 定的成本，价格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
1: 可是百分之五十简直是要抢钱啊！
2: 岳安森先生，我们盛宁集团成立已有30年，如果技术使用费高于利润，企业挣什么钱？
3: 林先生，你的意思是？
2: 我们跟你们合作，至多能提高10%到20%的分成，而且你们得同意我们自主研发。
3: 林先生。
2: 在核心元件生产上，我们是有过约定的，只有我们提供你们生产组装，研发的事是坚决不允许的。
4: 约翰森先生，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自主研发，你们不可以这样强加于人。
1: 约翰森先生，如果你们不能同意盛宁集团自主研发，
2: 那我们也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50%的分成要求。
5: 我提议，会议可以暂停10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继续。好，休息一下也好。周秘书，你请约翰森先生到贵宾室去休息。好的。
6: OK，come with me, please, Mr. Johnson.
7: 多长时间能到？孙总，前面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等过了这个拥挤路段，我想办法换一条路。
8: 行，安全第一，尽量快点吧。
6: 好的。
7: 林总，我们提出的20%，跟对方的要求相差太多了，会不会谈崩了？
8: 对啊，林总，如果这次合作终止，咱们损失会非常大，毕竟我们还有大批的订单需要生产。
9: 要不我们再提高点。林总，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10: 林总 ，SCE 威尔集团提出的分成要求确实过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不提供生产零部件，我们的生产将难以维持，甚至出现停产。这对集团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部分利益受损，而对于我们盛宁集团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啊！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去请约翰森他们吧。好，咱们接着跟他们谈。
9: 拐到这条路上来了，
11: 孙总，不好意思，车快没油了，我去加个油。真是越急越乱，这么2步都坚持不了吗？
9: 对不起啊，我以为今天礼拜天不会用车，所以昨天晚上没有加油。不过前面很快有个加油站，应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The
11: Boston Chardon's proposal will be our army. We don't know how to respond to him here.
12: There is no way we will share with them ou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for the long-term consideration of the market, we can make some concessions.
11: I understand.
6: 约翰森先生，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进行了。

0: 林总不听劝，这边准备接着谈判了。您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1: 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不知道林先生他去哪儿了？林总出去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请你们稍候啊。嗯，好吧。
1: 林桥栋，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单独行动，喂，你别忘了，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合作伙伴，
0: 你的老朋友，
1: 你把我当绊脚石，把我晾在一边。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茂盛，你这种态度容得我说话吗？你正在和约翰森谈判。
0: 是。
1: 我怎么跟你说的？事缓则圆，谈判不能冒进。
0: 反正都要谈，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底线。
1: 那么你既然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
1: 林桥栋，我们清楚自己的底线，但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线。
0: 谁都知道我们圣灵更需要这份合同。
1: 他们耗得起，我们耗不起。
0: 好吧，现在我不怪你啊，自作主张进行谈判，但你一定要沉住气。企业家在危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牛脾气上身。
2: 我哪有什么牛脾气啊？
0: 但是有一条，谁要想牵着圣灵的鼻子走，我就跟他急。
1: 乔栋啊。 我说了这么多，你当耳旁风是吧？
3: 我告诉你，我没到之前，你不许做任何决定，
1: 否则别怪我跟你翻脸。

0: 董事长，董事长，约翰森先生的人都已经到会议室了，都在等着您呢。
1: 你到门口去迎一下孙总，他一会儿就到。好。
2: 约翰森先生对我刚才提出来的办法有什么考虑啊？非常敬佩你的直率。我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基于双方过去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但是10年合约期后。
3: 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嗯，你们还真是大方，
2: 这真是你们总部的意思。是的，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1: 约翰森先生，看来咱们的底线不太一致啊。
2: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可是约翰森先生。
2: 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要留有余地，不能逼人太甚”。林董，林先生，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你坚持你的原则，不做任何改变，也不惜赌上盛林集团。
4: 未来的发展，约翰森先生，我坚持是因为我们盛林的上万员工，
1: 不让他们做傀儡，不让他们被绑架。
2: 事情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5: 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想要合作，必须给对方更大的空间。
2: 那么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了？
1: 有，
2: 请告诉我。
1: 必须同意盛林集团自主研发。
2: 林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同意你们做自主研发，盛林集团也不可能实现技术上任何的突破。依我看，还是等孙总来了再做最后的决定比较好。
1: 我是盛林集团的法人，我有权做出决定。接下来要合作的要求。
2: 已经很明确了，
3: 我本人不能接受林先生的提议，我要与总部进行接洽，等接手指示好继续下一轮的谈判。
1: 盛林集团还要正常运行，你这么拖下去，我很怀疑你们的合作诚意。
2: 双方达不成协议，时间也只能往下延缓。
1: 好啊，想延缓时间也行。 在保证给盛林集团提供足够的零部件的基础上，你们想延缓多久我都同意。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
2: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可以提高到20%。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看来我们这次不会达成什么有价值的共识了。我回到总部以后，会向乔纳森先生汇报这件事情。如果林先生还坚持你们的原则， 我们公司可能会以律师函的形式来跟你们协商解除合同的事宜，也请林先生为盛林集团的未来好好想一想。慢走，替我问候乔纳森先生。好，我们走吧。
1: 孙总，他们在会议室吗？我问你话呢。
2: 约翰森先生他已经离开了。
1: 林总呢？
2: 他还在会议室。

0: 小杜，谈判结果怎么样？我没同意他们的条件，崩了。他们说会给我们来函，解除合约，停止供货。
1: 什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说过所有的谈判都需要一个过程吗？如果我们不签下这份协议，盛林怎么办？
0: 员工怎么办？盛林的客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可他那是霸王条款，我签不了。
0: 你真是简单粗暴！我告诉你，盛林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1: 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
0: 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在你的名下托管。
2: 是，那又怎么样？
0: 你说怎么样？
2: 我现在去找姚汉森，如果他同意继续谈判，最好。
3: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老孙，盛林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全体员工的。员工们30多年跟咱们打拼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提供的核心部件吗？不是。 靠的是国家的政策，靠的是员工的勤劳和汗水，靠的是员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到了今天的。对于盛林集团，我的感情不比你差，承认吗？
4: 来得挺快呀！那当然了，
5: 这人呀，
6: 上去不就知道了。
7: 我就不上，我上去干嘛去？
6: 哎，那怎么了？我妈还要看你这个学霸长什么样的呢。
5: 你别闹了，你妈在我更不能上去了。
6: 你怕什么呀？
8: 我们回来啦，妈，这就是我给你介绍我们班学霸李斌。
9: 哦，这比如说早就说过你这个名字。

0: 跟大家说，我不是什么学霸。
1: 快里边请。
0: 啊，好，好，好，
1: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谁呀、啊？你朋友？
2: 在那儿呢。
3: 学霸，好久不见。
4: 云润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邀请你那么多次去省城，你都不答应。我开了两个小时过来，你让我来接他是吧？
2: 接他怎么了？他是咱老同学呀。他刚从国外回来，跟他爸闹点别扭，我就觉得你在省城两个小时，开车就过来了，接他一下。
4: 我接谁都行，我不想接他。
2: 不想接他拉倒，那你回去吧。但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我讨厌这种没情没义的人。
4: 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面子，
5: 那我就把林杰交给你了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和平相处，求同存异。
3: 来，
6: 哎，这还那么有劲儿！坐。哎
7: 呀，同学好不容易来家了，留下来一起吃饭
4: 吧。哎呦，白姨，我们不吃了，还得赶回省城呢。
6: 大阿姨，你做的这些太好吃了，我下次来还想吃。
7: 好啊，没问题。
4: 那谢谢您了，我们先走了，白爷。
7: 那开车小心点。
8: 好，
7: 阿姨。你那箱子别忘了换回来。
8: 放心吧，阿姨，我知道。
5: 妈，我送
7: 你。注意安全。
8: 好，谢谢您，阿姨。
9: 说吧，现在咱们怎么办？
10: 明天就召开全场职工大会，宣布减薪。
9: 你说什么？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严冬，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10: 那你说什么办法？
9: 减薪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自主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
10: 咱们把胜利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怎么样？
9: 这也是个办法。资金是一方面，技术哪里来？
10: 你是总工程师，这技术你得管。
9: 我有什么办法？两年前我就给你建议，要增加技术人员，增加研发资金。你是左挡右挡吧？
10: 两年前不是咱们有威尔公司提供的技术吗？行，老兄，我承认，两年前你就想到这个，你目光远大，我目光短浅了。你看能不能这么办？从现在开始，你管技术，我管资金，咱们动起来，不能让盛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你说呢？怎么样？
9: 放心吧，咱们两个老家伙在，盛林集团不会被打趴下的。技术我来抓。
10: 还是你这老家伙给力呀！
11: 叫了吧，这是我家。
12: 不行啊，简陋了点啊，不像是你李公子的风格。
11: 嫌简陋是吧？从这儿出去右拐100米，有一五星级大酒店，那儿不简陋。
12: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不变啊，还跟以前一样小气。
11: 我不白费我脑细胞，住这儿，别乱动我东西，啊，更别开我电脑文件夹。
12: 你以为啊，就你那点破玩意儿，还能进博物馆？
11: 我跟你说，我这东西真有可能进博物馆。
12: 嗯。赶紧表示一下地主之谊，好酒好菜的安排。
11: 按理说是这样，但你就算了吧。酒店旁边有一大排档，自己吃去。
12: 慢点开，
11: 知道了。

0: 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
1: 告诉你，盛林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2: 你们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否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到你的名下托管？
0: 但是10年合约期后，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小董，
1: 老孙呐，我决定明天去趟省城。这关键时期你到省城干什么？哎，
0: 还不是想去看看银行能不能帮咱们解决点资金问题。
1: 哦，那太好了，我明天也去省城，我到奔腾轴承厂去碰碰运气。
0: 去奔腾？
1: 我劝你别去了，咱们盛林和奔腾本来就是竞争的企业，咱们还抢过他们几个大单呢。老钟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貌似憨厚，心藏精明。
0: 我估计你去，哼，他正在喝酒呢，正在庆贺咱们盛林要完呢，哼哼，
1: 估计你去也是白去。
0: 能不能帮助咱们，我总得去试试吧。咱们现在面临着核心零部件供货源问题，6个月后我们将无法向市场提供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就缓解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1: 要是能够借给咱们几个技术骨干，
0: 帮着咱们攻克卫星轴承技术，那咱们的市场前景啊。 还是很广阔的。
1: 是啊，想是这么想，但是我估计你白跑。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明天见着他，得和他聊聊，也许对我回国启动潮流能研发会有帮助。
1: 潮流能相比较于太阳能、风能，规律性特别强，储量特别大，所以具有很好的可预测性，是优质清洁能源。
2: 哎，我说孙总，我听说威尔集团被 SCE 给收购了，哎，你们签订的合约还能继续吗？
3: 新公司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合作的前景几乎为零。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啊！实话实说吧，我今天是特意来请钟总出手相助。我们以前啊，曾抢过你们的订单，我向你道歉。不知道你们能否不计前嫌帮助我们？
2: 哎，孙总，你这是门缝里看人，把我们看扁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奔腾集团也是国企。我这心胸啊，不像你说的那么小，这幸灾乐祸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干。孙总，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
3: 你们奔腾集团是轴承行业的老大哥了，你们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希望技术人才方面给我们大力支持，啊，配合我们盛林自主研发技术的突破升级。
2: 哎，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也跟你透露点实话啊。我们是国企，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让我想一想，再说我还要和我上。

0: 下的人沟通一下，是吧？对对对，也好。那我等您消息吧。
1: 我尽力吧，孙总，你可要多腿跑路，不能吊死在我这棵树上啊！啊，我懂。
2: 您是叶豆豆小姐吗？啊，对，我是，我来取我的行李箱。
3: 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
4: 你这个人不仅冒失，你脑子也有问题。
5: 哎，这位姑娘，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呀？你耽误我事儿了，我应该怎么说呀？
5: 不是，我不就拿错个箱子吗？你至于这样在这儿撒泼吗？
3: 二位互相，
4: 你还说我撒泼？哎，我跟你说，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克星，我遇见他就没好事。
5: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怎么克你了？
4: 你们别争吵了，两位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嘛。我这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狠狠地把我撞了一下，可结果呢，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人就跑了。
3: 我们在哪儿见的面啊？在哪儿撞的你啊？
4: 装傻是吧？在国外米勒实验室门口，你把我手机撞坏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修呢。
3: 先生，这是你们的箱子，请你们检查一下。先生，请检查一下你们的箱子，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4: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6: 我
4: 你我什么我？
6: 我就看我的资料在没在里面，我什么都没动。
4: 谁相信啊？我没看出来啊！你这个人不仅没礼貌、冒失，你还是个变态，你偷窥狂。
3: 你们冷静，
2: 互相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嘛。
3: 什么人呢？
2: 小姐，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3: 您看一下有没有少东西。
2: 他
6: 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2: 您先稍等。
4: 没少。
2: 小姐，那请在这边签下字。

0: 陆警长，
1: 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2: 你以为我出门是吧台大轿？再说了，从工信厅到这还不到2里地，骑车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1: 对对对。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我没事儿，我就路过。<笑>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3: 说实话，我是来找奔腾轴承厂求救的，但是钟总啊，很客气的就把我拒绝了。<笑>
2: 你们盛林集团的事情，我早上听说了，林总给我打电话。哎呀，是啊，咱们是不能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支持你们。
1: 我们盛林集团现在压力很大。
2: 孙总，你是搞技术的，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
1: 这事我来帮你们协调，你回去等我电话吧。顾厅长，感谢感谢。回去抓好身材，
4: 等我消息。哎，哎，哟，顾厅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2: 西北风，还是从你这吹出来的。没进门我就感觉到了凉意啊。哎，
4: 您请您请啊。
2: 仲昭明啊，仲昭明，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奔腾轴承厂和盛林集团同是轴承的生产企业，算是竞争对手。对方遇到了困难，带着希望来找你，你却不温不火的把人家给打发了，你让同行业的人怎么看你呀？
4: 顾厅长，我并没有拒绝呀，我说这事儿我要研究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找您汇报一下吗？

0: 这边坐吧，
1: 张明啊，格局要放高一点。谁没有过难处？企业之间就是要相互扶持，才能生生不息。他圣灵倒闭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世界上有3万多种忠臣，你们能生产20000多种，市场这么大，像圣灵这样的民企，我们有责任应该帮助他。
0: 胡厅长，我懂了。
1: 你懂什么？
2: 国企要有担当和责任感，你们国企是压舱石，那民企呢，也是我们重要的助推器啊。你怎么突然就喜欢上研究潮流能发电了呢？
3: 这话就说来话长了，回头慢慢和你解释。
2: 潮流能我是不懂啊，但我知道这个项目研发的艰难性，你准备怎么开始？
3: 自主创业呗。
2: 自主创业啊？
3: 自主创业需要资金的孩子，你哪来的钱？哎，反正这个省城机会多，我年轻多闯闯。我爸那边不信任我，您可也多支持我。
2: 我支持你。这段时间，我也劝劝你爸，等你们俩的关系缓和了之后，我们能一起啊为你出出力。
3: 孙叔啊，还是您最理解我。哎，这也到饭点了。
2: 您大老远跑过来，我请您吃个饭吧。我还有急事要赶回乌江，饭就不吃了。你一个人在外啊，照顾好自己啊，我就带那么多。
3: 哎，孙叔，这我不能。
2: 拿着，拿着。我走了。
3: 哎，
2: 我差点把事儿忘了，这是云茹让我交给你的，啊，照顾好自己。
3: 哎，哎，孙叔，我送送你。
4: 给您来一把，可以。
3: 定一把这种琴要多久？制作周期稍微长一点，需要1个月。那么久啊？这把琴能给我吗？
2: 哟，那可不行啊，这是人家早就定好了的。
3: 这把琴定好多久？
4: 快2个月了。
3: 2个月他还没来取啊，说明他也不着急嘛。哎，要不这样。
4: 这把琴先给我，你再给他定一把。先生，要不您的这把，我给您加个急，最多3周。
3: 3周不行，等不了。哎，做生意嘛，变通一下。
4: 这个真不行。
3: 我给你点加急费，加500。行，您痛快，我也痛快。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5: 刷卡，
6: 董事长，不好了，车间里开始议论减薪的事情了。
5: 这减薪的事情还没定下来呢，怎么就传开了？我也不清楚啊。哎，怎么样，有进展吗？没事，意料之中。你说火急火燎干什么去？
7: 车间里有留言，工人们闹情绪，走，看看。哎，
8: 你好，你找哪位啊？我想找一下潮流能研发组的负责人。啊，
7: 这是于渊吗？啊，不是，这位年轻人找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您好，我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叫林杰，我想见一下潮流能研发的负责人。啊。
7: 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有什么事呢？跟我说就行。
8: 那太好了，我也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合作。啊，合作？你是哪个公司的？我没公司。那你是哪个研究机构的？啊，那也不是，我是个体。个体，一个人？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7: 我还没毕业。
8: 你这没有公司，也没有研究机构。 潮流能是尖端的能源，况且你现在还没有毕业，你就想搞潮流能的研究？
7: 没毕业，不代表着没有能力。我在国外学的是机电工程专业，为的就是研究潮流能，而且在留学期间，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已经掌握。

0: 握了一兆瓦功率发电的首期实验数据。
1: 一兆瓦？
0: 一兆瓦。
1: 好啊，那把你的研究数据拿给我看一下。
0: 实验数据是一个项目的核心，如果说贵公司有意愿合作共同开发潮流能，我当然愿意把数据拿出来分享。
1: 你要是不跟我看数据，怎么谈合作？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在胡说八道呢？
0: 合作的前提应该是相互信任吧。
1: 年轻人想创业想成功，这种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可是你要知道，国外的顶尖的研究机构400千瓦的发电都没能成功，你这一张嘴就是一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我以为我在国外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回国之后不会再碰到，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让我碰上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研发最重要的是人才。
1: 你要是人才，那就拿能够证明你是人才的资料给我看。
2: 你会得到证明的。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脑子都坏了。
3: 他怎么在这儿？
4: 司总，林总，
5: 大家都在议论简信的事情吧？你们都知道，我们和 SCE 威尔集团的谈判失败了，失去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根据我们的库存，我们的生产节奏必须要慢下来。这样一个状态，集团维持不了多久。我也不想瞒着大家，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两点：核心零部件的供货源和资金。所以大家担心减薪的事不是没有道理。
6: 孙总，听您这么一说，减薪是不是势在必行啊？
5: 集团会议上要讨论的，没有结果我不能回答你。
7: 林总，您也说句话吧。
8: 我没什么说的，刚才孙总说的就代表了我说的。诸位，如果集团真到了减薪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请大家放心，如果集团真要减薪，那就说明已经到了非常时刻，我和孙总会和大家共进退。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这绝对不是我和孙总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带领大家走出这场困境，省林还要向前发展，大家挣更多的钱，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5: 林总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不到万不得已，集团不会启动减薪计划的。还有啊，咱们盛林是民企，我相信政府也会帮助咱们解决困难。
6: 二位老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不减薪了。
8: 可以这么理解。
9: 好，好，
10: 好。院长，
11: 资料换回来了。
10: 换回来了，一样不少。
11: 啊，来来来，我。
10: 哎，没事，
11: 我拿吧。
10: 谢谢院长。您知道是谁把我箱子拿错了吗？
11: 我怎么能知道啊？
10: 就是我上次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哦，
11: 会这么巧？
10: 对呀，我也觉得太巧了。啊，
11: 后来在米勒实验室没有再见着他。是因为他回国了。
10: 这件事情要不是我亲身经历，别人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哎，李副院长，他是来咱们兵能工作了吗？
11: 怎么会这么问啊？
10: 我刚刚在集团门口又碰到他了。
11: 那他人呢？在哪儿呢？
10: 我进来的时候他刚出去，估计已经走远了吧。
5: 哦，你这大话都当着工友们的面说出口了，有什么打算？
8: 企业要发展，人心不能乱。

0: 以前咱们的减薪计划就暂且撂下吧，这段时间谁也不许再提了。
1: 集团要稳定不能乱，但你知不知道，集团现在的流动资金，维护日常开支，最多能坚持半年。
2: 我知道。
1: 前几年咱们太顺了，顺未必是件好事，要不然你也就不会意气用事，这里也不会出现问题。
0: 这儿怎么了？
3: 我是说你，
4: 我的脑子跟原来一样没问题。你听听你的口气，自负的一塌糊涂。咱们俩也别争了，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去研发中心。
3: 徐行长，今晚有时间吗？咱们好久没见面了，想请你吃个饭。
4: 林总啊，您这么急着叫我，我先声明一下啊。
3: 喝茶行，贷款的事儿谈也没用。
4: 徐行长，前两年我们盛林资金充足，你几次找我让我贷款，我都帮了你了。现在怎么了？林总，盛林的事儿啊，我也有所耳闻，能帮忙我绝不缩手。可银监会刚下了新文件啊，我也是爱莫能助，请您理解啊。
5: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你啊！
6: 进来吧。
5: 小来又来。李斌，你们家怎么那么乱呀？垃圾场一样。
6: 哎，这都是我弄了，我来收拾。
7: 哎，你收拾什么呀？我来。
8: 你是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5: 这么多一垃圾场。李斌，你也太小气了吧！啊，我就说你家乱怎么了？你还非让林姐打扫啊？
8: 这么多年，你还是想着，你不嫌累，你收拾呗。
7: 收拾收拾。哎，
5: 去歇着去。
7: 哟，你还了解潮流能发电吗？
8: 什么叫了解？啊，我现在是专业人士。
7: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来省城。
8: 你去说来找我，不如直接说来找我爸爸。
7: 有这个意思啊？你爸能说上话吗？
8: 我爸是冰能源究院的副院长。
9: 我今天上午才去了一趟冰能研究院，碰了一鼻子灰。李斌，你跟你爸说说，把我跟你爸引荐一下。打住！你想都别想啊！我爸忙着呢，你别给他惹事儿。
5: 说什么呢？又惹什么事儿了？
8: 没事儿呢。哎，你刚才不说饿了吗？吃饭去吧。
5: 好啊。
7: 李斌，请咱们吃大餐呢。你瞧瞧，还是你有面子。我点了这么些天的外卖，你一来，他就要请吃大餐。
8: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吃不吃？吃赶紧走。
7: 吃，干嘛不吃？不吃白不吃。咱们走。
5: 林姐，你要吃什么呀？
7: 什么都行，不挑食儿，但就一点，必须贵。
5: 李斌，你要吃什么呀？也吃贵的呀。
7: 你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
5: 好，哎，这个，来点青菜吧。这个好了，谢谢啊。咱们三个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可不是嘛。这一晃，
7: 他可就奔三了。
5: 讨厌。
7: <笑><笑>
5: 我不在的日子，你们两个相处的可好啊？
7: 好，特别好，我们俩天天的相爱相杀。<笑>哎，对了，云茹，这次你过来准备待多长时间？
5: 没想好呢，待着看吧。不过上次来省城还是几年前呢，我想这次好好玩玩。
7: 好啊，那我这次好好带你转转。
5: 嗯，哎，林姐，咱们一起啊。
7: 我没空。
5: 没空拉倒，你看他永远那么扫兴。
7: 正好，不带。 菜来了，
8: 哎，等会儿得敬一下我们的青春。
7: 对，敬我们终将老去，
5: 敬我们。

0: 永远在一起。可以吃了吧？
1: 还吃。
0: 哎，你来这儿给林树打电话了吗？
1: 没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未必会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来，先吃饭吧，来。怎么全是凉菜啊？
1: 这不是有肉吗？来来来来，快吃。
2: 到了，下车吧。
0: 不是先把云茹送回酒店吗？
2: 我给他订好酒店了，我肯定先送你，你离这儿近。
0: 哦，赶紧走，赶紧走。
2: 你赶紧的。
0: 哎，送到了，跟我说一下。
2: 你神经病，我比你靠谱。

0: 刚才怎么睡着了？
1: 醒了。
0: 嗯，
1: 一会儿就到了。
0: 林杰呢？
1: 回去了，我送你去酒店。
0: 省城的变化可真大呀。
1: 肯定变化大，哪儿都在发展，更何况这儿。
0: 李斌，我求你帮个忙呗。
1: 什么？
0: 你先答应我呀。
1: 好，我答应你。
0: 我刚才听你说你爸是宾能集团研究院副院长，你能帮林杰引荐一下吗？咱们都是老同学，你也不想天天看着他着急上火的吧？
1: 哎，我这几年对你这些好，你一点都记不住，就对他伤心是吧？
0: 你也没什么事儿发生啊。
1: 我就是一备胎。
0: 你别老备胎备胎的，谁拿你当备胎了？感情的事情要两个人都愿意才行，你别老勉强我行吗？
1: 我跟你开玩笑，你急什么呀？
0: 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这是？
1: 我错了好吗？到了，行了，我跟我爸说好吧。
0: 这还算是老同学说的话，那我替林杰谢谢你了。哎，你不用跟我进去了，我自己进就行。
1: 我帮你拿行李去。走，送你进去。
0: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又不是不认识。
1: 钱给你交完了，拿身份证办入住就行了。
0: 多少钱啊？一会儿我打给你。
1: 跟我见外是吧？跟你急啊。
0: 傻样。
1: 早点睡啊。
0: 快点回去吧。
1: 赶紧去吧。
2: 公公，有什么进展？
3: 孙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钢柱球形面精度不够，直接地影响了轴承的转速。
2: 哎，你们不是找到一些微型精密轴承的资料吗？上面有没有提到关于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3: 资料呢，本身就很少，关键是谁会在资料上提及真正的解决办法呢？我们已经做了上百批次的实验了，从材料上还有技术加工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4: 快进来！
0: 哎，你帮我接过去行吗？重死了！
4: 哎，我操！错了错了，
0: 手都疼了，
4: 累疼了吧？瞧着你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这够我吃一礼拜了，这周都不用出门了。
0: 我这叫圈养。
4: 圈养？
2: 你当我是猪啊？
0: 你长得像猪吗？你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你资料吧？哎，你不觉得枯燥吗？看这个，
4: 枯燥。哎，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兴趣爱好的魅力。
0: 你这兴趣爱好也太高级了，要我看一会儿头就晕了。哎，李斌给你打电话了吗？
2: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怎么了？他要撵我走啊？
0: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看你紧张的。你还学什么吗？我待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2: 去哪儿啊？嗯。

0: 我好不容易来趟省城，我不得出去逛逛吗？啊，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好好逛，走走走走走走，快去逛街去。
1: 我刚来你就哄我走啊？你干嘛呀？你总得把包给我吧。
0: 瞧瞧我这脑子，忙晕乎了。来，
2: 靠上。
1: 那我走了，
0: 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开心点啊。嗯。

0: 你找谁啊？
1: 就找你。你这谁啊？
2: 怎么会有我的电话？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我定制的吉他给抢走了，我请你还回来。
0: 哎，什么叫抢啊？我那是用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还回去啊？
1: 你跟他说，
3: 哥们儿，你买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了，那吉他上刻着人家的名字呢。
0: 你等等。

0: 不好意思啊，这样，
1: 我今天事情太多了，改天给你送过去好吗？
2: 现在人家在店里等着呢，我求求您了。
0: 不是，我今天真的走不开，等两天不行吗？
3: 不能，
4: 马上。
0: 不能等啊，不能等就自己过来取。
3: 取就取，你把地址发来。
0: 你加我微信，我发你地址。
5: 姑娘，你是？
6: 哎，您好，我是孙英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推动文化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为乡村共富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3: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两年前，我区首批23名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奔赴全区各个角落，通过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方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扎实丰富、可供参考的萧山样板。一大早走进河上镇伟明村青年共富工坊，工作人员正加紧制作着酱油三件套，酱油奶茶、酱油冰淇淋、酱油团子，这些如今让河上传统文化出圈的爆款产品，都源自于区级文化特派员楼咪咪的创意。河上镇是全区非遗项目最多的乡镇之一，让文创家助力河上非遗出新出彩，是楼咪咪受聘河上镇伟明村文化特派员后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两年来，从酱油冰淇淋到酱油三件套，再到酱油棒冰、酱油曲奇，楼咪咪用一连串创意产品，让百年非遗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1: 他给我们设计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非常受欢迎，我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现在到了河上一定要来喝这个酱油奶茶，现在这个奶茶就跟我们家里泡茶一样了，别人是到家里来要泡个茶，现在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酱油三件套，可以说它带来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0: 楼咪咪带来的变化不仅如此，他推动成立45度青年共富工坊，策划和妈妈共富市集，带动村民增收80余万元，他还整合非遗资源，开展亲子研学50余场，累计参与达600余人次，联动省地质博物馆开发红石研学路线，构建文创加研学加市集的融合发展模式，为伟明村文化振兴与共同富裕注入持久动力。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学习到很多，所以我很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平台。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们乡村文化非常的有感情，我想把这儿的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智慧文化发扬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乡村文化，爱上我们乡村文化。
1: 在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中，针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特派员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当地特色，摸索出风格迥异的赋能模式，进一步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定制。派驻净化镇欢潭村的纪静是首批市级文化特派员，也是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他力导签订合作协议，开创乡村出题、高校解题、校地共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反哺新模式，打造欢潭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乡愁记忆馆等平台，集聚青年人才、创意项目和文旅人气，让古村文化有了崭新的打开方式。
2: 原先我们的欢潭可能在定位上可能以古为基础的文化特派员村校的一个联动植入到我们一个古村落里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活力，做法上面、想法上面比我们目前来做都是比较新潮的啊。
1: 就在半个月前，欢潭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方将通过人才培养、文化共创、产业赋能等方式，联手探索校地共建赋能乡村振兴的萧山路径。这场双向奔赴的校地合作，是由纪静与区级文化特派员何颖丽共同牵线促成。此次市区两级联动，也是文化特派员制度从单向发力走向系统集成的生动实践。
3: 在你各自干好自己主线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你身边的省级的、市级的以及区级的相互之间怎么样可以相互赋能，怎么样可以把自己背后的资源串起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化学反应，然后尽早的去思考怎么样去联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应该就是一个叠加效应。
1: 在所前镇三泉王村，文化特派员同样以协同作战的形式助力乡村文化发展。不同的是，这次的团队还包含了十名孩子。三泉王村的文化特派员徐娃，作为萧山区青少年宫主任，长期深耕青少年校外教育与萧山本土文脉的融合实践，也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首创小小文化特派员代际传承机制，首批聘请十名孩子担负起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的职责，并借助 AI 与数字交互技术，让绘本可看可听，将零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研学课程，以青少年为纽带，构建起一条大手拉小手的传承链，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
4: 在整一个小小文化特派员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跟这些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们、村里面的老党员进行一个深入的对话，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村的一些变化，并且做好传承思想的总引领啊，激发我们的孩子更好的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人。
1: 两年来，萧山首批文化特派员扎根村社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依托文旅规划、文创研发、研学引流等多元举措，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让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供给转向造血式生长，打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0: 就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当第二批特派员去别的地方，那我肯定还会把这套经验搬过去。然后呢，同时配合当地的产业模式，赋能他们当地的乡村文化建设。
3: 愿意持续关注这个村，如果他们有需要。我肯定是会责无旁贷的过来。
4: 一定要去村里面多走走，多听听，多探访，然后呢就是要接地气。然后我觉得作为文化特派员，并不是说你离开了文化就消失了或者被带走了，因为感情在，它其实一直是可以继续被联动着的。
1: 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期满，第二批即将出发，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未来将有更多优

0: 秀文化人才加入文化特派员队伍，继续肩负起以文化惠民、以文化兴业、以文化润村的使命，在制度创新、文化挖掘、惠民服务、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1: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近日举行，现场萧山两业融合全域实践模式及人才培育体系发布。我区将聚焦订单式培养加在职提升两大核心，打造契合两业融合的专属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引育用留完整闭环，紧扣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等两业融合关键领域，开发岗位技能加职业素养加合规运营模块化课程，实施分层分类培育机制，搭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训技能提升通道，切实提高人才适配度和留企率。萧山区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同时揭牌，分院将紧扣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脉搏，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精准培育适配两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兆丰机电、奥展实业两家分院已对接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首批40多名学员正式参训。在引才合作签约环节，浙江交投科教集团与合作学校签订校地引才及产业人才共育合作协议，围绕萧山两业融合产业人才输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成果转化等内容达成合作，搭建高校人才输出、平台落地赋能、萧山产业受用的一体化引才育才链条。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惠宇小学的学生们化身小小本草传承人，自己种草药，自己做香囊，体验端午民俗魅力，让本草文化与传统节日在校园焕发崭新活力。
1: 走进惠宇小学的惠趣田园，绿意盎然，艾草、薄荷、藿香、佩兰等中草药长势喜人。不同于县城取材的手工活动，这片田园是学生们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草药收获后，学生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香普通的棉布，在学生们的巧手装点下，变成了一个个造型精致、香气浓郁的香囊。
3: 自己做的香囊会比买的就是更有香味，也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这个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我的奶奶，希望她平平安安睡觉睡得香，闻到这股香味也能想起我。
4: 香囊里装的不是随便的草药，比如说艾草可以驱蚊，薄荷可以提神醒脑等等，也许这就是古人他们智慧的结晶吧。
1: 未来，惠宇小学将开展更多贴近自然、贴近传统的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5: 是让他们能够，完整的体验从种植到制作的这个完整的闭环，啊，那么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深入的这个参与到端午的文化，啊，沉浸式的去体验端午的习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由区慈善总会主办、区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同心圆暖家园”失独家庭关爱主题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寻迹跨湖，优赏河韵”为主题，专门组织瓜沥、党湾、益农镇的失独家庭走出家门，借助文化游览、户外漫步的形式给予关怀。
1: 今年是两家单位合作开展帮扶项目的第一年，以往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方式大多以发放慰问金、慰问物资为主，侧重于物质帮扶，今年帮扶思路有所转变，更加注重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缓解孤独情绪。当天，参与者游览了跨湖桥博物馆，近距离欣赏着有着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沉浸式感悟悠久的湘湖历史。随后，一行人来到湘湖十里荷香景区，沿着荷塘步道悠闲散步，满池荷花盛放，老人们结伴聊天、拍照观景，在美景之中放松心情。
6: 引领、陪伴、引导，引领什么？就是引出家门，引导什么？引导以

0: 或他们如何去养老。我们看到从他们从伤心不念出来，然后慢慢出来，然后成从服务者被成为志愿者的一个过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市第三届海归小镇皮划艇友谊赛近日举行，来自杭州各科研平台、研发机构、创新企业、海归人才组成的12支队伍参赛。其中，我区有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湘湖实验室、西电杭州研究院、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入驻企业等队伍。现场，大家团结协作，合力拼搏，努力向目标冲刺。5年前把企业落户在科技城的曹哲后是皮划艇爱好者，他告诉记者，这种楼上科研楼下休闲的创业氛围让他和他的团队十分看好。
3: 今年第三年参加这个比赛了，这样的比赛一方面集聚了这种科学家、企业家，包括学校的这种科研人员一起来通过这个运动来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然后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子生活和工作两不误。
2: 本台记者报道。
4: 鹭鸟翩翩，农机穿梭，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戴村镇欣赏夏日农忙的田园风光。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这是红墙黛瓦的古典北京，这是车水马龙的摩登北京，但这样的北京你见过吗？一个有味道的北京，家家卤煮火锅店，老北京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如果一碗令人甘之如饴的豆汁儿你忍无可忍，我劝你无需再忍。但如果眼前这食之有料的卤煮火锅你也无福消受，那我就得坐下来和你聊聊人生了。谁还不是个隐秘的内脏爱好者了？这位眉且爱美的姑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那个化妆不是对那个客人有尊重性吗？我要求所有人都至少得涂一个口红。
0: 这位极其尊重客人的佳佳怎么评价自己呢？
2: 懒。对，就是我特别懒，就是懒到就是你想象不到那种，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就那样。
0: 得嘞，我姑且信你一回。
1: 下锅了吗？啊，等我洗呢。
0: 佳佳绝对是洗大肠专业选手当中长得最好看的。佳佳和朱大肠，相信放眼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对这样的奇妙组合。但真人不露相，他可是百年卤煮老字号。

0: 小长城陈老爷子的后人，打小就是从卤煮锅边长大的，如今也称得上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手艺人了。
1: 干什么都三天热乎气儿，就是用老家的话说，头一年我就切了一年的卤煮，我就烦人跟我说我肯定不行，我就说那我肯定行，就是谁都不行我也得行，就是我干什么都特较劲儿，然后干着干着干着一下这就第十一年。
2: 我们吃卤煮打小就吃，
3: 从大兴赶过来的，你想想，
2: 我这大哥从茶城那边过来的，马连道，
3: 反正我这吃他们家卤煮别墅。
4: 我们家这卤煮火烧讲究四点，肠肥而不腻。
3: 你像这个大肠头，你到哪吃去没有？
0: 肠肥的秘密，来自店内严选的优质黑猪。不腻的技巧来自拿捏得当的去油技巧，有嚼劲儿的秘诀来自熬煮两个钟头后即可捞出的精准。
1: 我奶奶跟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嚼劲儿，我奶奶86了，吃肥肠每次都得吃带嚼劲儿的，
4: 肉烂而不糟。
2: 卤出来了以后切成薄片搁这里面，
4: 裹上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
0: 卤煮火锅的汤汁要一直保持浓稠状态，那可是有秘方的。您可听好了，佳佳要泄密了。
1: 其实好吃的东西需要简单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只靠酱，就是不能去拿盐去找咸蛋味儿，不放搅蛋花，就是为了遵循这个老的传统。能理解的客人，可能他就是能理解你，他理解不了的，那也不是专门我的客人。
5: 你看多浓这个汤，一点都不泄。再抓点香菜，再来点这个辣椒油。真不赖，真不赖，这口就得吃了着来。
1: 那炒肝才吃了呢，这吃了很难吃。
0: 北京老饕们钟爱的沸头，咬起来有轻微的咯吱声，口感很绝。老豆腐炸完后内里呈蜂窝状，在锅里涮一涮，吸饱了汤之后炫一口进嘴里，一整个大满足。上桌前加入蒜汁是老传统了，不加香菜也是老传统之一。当然店里的阿姨会在上桌前询问客人，有喜欢香菜的自然就给加上了，既做到了保持老传统，也尊重了食客的喜好。

0: 小茹啊，哎呀，长这么大了！
1: 你知道的，他那个箱子里啊，不全都是潮流能的资料吗？
2: 你这什么解释啊？
1: 你还让不让解释啊？不让说算了，爱怎么想怎么想。
0: 哎，你等等，
1: 让人解释吗？
0: 是这样，在国外实验室的时候，我们俩就撞过一次，还不小心把人家的手机屏给撞碎了。
1: 啊，对了。 还有你看到的那个行李箱，机场拿错的那个，就是他的。再后来就是我去买的那把吉他，是他先定制好的，结果被我给买回来了。你说说，巧不巧？
3: 你这说来真有点像电视剧的情节，无巧不成书嘛。
1: 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信。
3: 我怎么觉得你在编故事啊？
1: 我编什么故事啊？从小到大，我骗过你吗？
4: 是啊，那不得了？哎，这个李斌这件事情啊，是我不好，给你道歉。这么诚恳的道歉，我的替云如收下了。哎呀，谁让你收下？这是我跟您结识见的事情，那我错怪你了。
5: 行，啊，刚才那事儿我也原谅你了。
6: 李副院长，您还记得我之前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吗？
5: 记得呀。
4: 他不是还拿错了你的箱子吗？对，就是他。昨天晚上我又看见他了。这次是去他家里拿吉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有关于潮流能的数据和资料，而且极其专业，思维缜密，理论严谨。我认为他的职业不仅仅与潮流能有关，很有可能是从事潮流能研究的尖端人员。是啊。
5: 之前我也觉得能够出入米勒实验室的人一定不一般。你跟他交流了吗？那倒没有，
4: 我之前的态度有点伤他。我的意思是，现在咱们集团潮流能项目进展缓慢，您又整天为招聘人才的事儿发愁，我认为他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5: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有才华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4: 那李副院长。
7: 我带您去见见他吧。可以见见，接触一下不是什么坏事。走。嘿，老领导，您说。哎呀，太好了！谢谢啊，谢谢老领导。你替我向郑总表示感谢。哎哎，谢谢。
8: 哪位老领导的电话呀？把你高兴成这样。顾厅长，帮咱们解决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
7: 他让奔腾集团派出技术骨干力量，帮咱们搞研发。
8: 这么高兴的事情，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7: 你要我怎么着？高兴啊？
8: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9: 去忙去，不用急，慢慢来嘛。啊，你少说风凉话。应该就是这一户，
4: 就是这儿，院长。
9: 你确定没记错？我确定。那好，咱看看去。
10: 有人吗？他不在家，肯定是出去了吧。喂，爸。
11: 喂，小斌，你在上班呢。
10: 啊，怎么了？
11: 哦，你那个租住咱们家房子的同学，
10: 这会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1: 他回乌江了，你找他干嘛呀？
10: 哦，我听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从事过潮流能的研究啊。
11: 对啊，我们滨城集团现在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10: 我想跟他接触接触，也许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11: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他从小好胜心就强，心比天还高，我特怕他给你惹乱了。

0: 他是你的老同学，在背后这么戳人的脊梁骨，这可不是君子之为啊。
1: 不是戳他脊梁骨，我说的真是实话。这样，您接触他看看，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您。
2: 好好好，你先跟他联系，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3: 好。
4: 什么情况啊，院长？
2: 哦，这个从国外回来年轻人，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而且他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4: 这也太巧了吧！
2: 好，咱们走。
5: 李叔叔，我是林杰。刚刚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您找我呢，有事吗？
2: 你好，林杰。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方面的研究，我想跟你见个面，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啊，
5: 好啊，那我这就去省城拜访您。
0: 啊，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哦，我在瓯江呢，我昨天回来的。
2: 在瓯江，我过去找你吧，我正好到瓯江有点事儿。咱们一起见个面好吗？
5: 那我找好地方之后把定位给您发过去。
0: 好，
5: 马上见。
2: 我要去趟瓯江，要不先给你送回去吧。
4: 我跟您一起去吧，正好见识见识他有没有那个能耐。
5: 托你的福，现在线搭上了。李斌的爸爸现在开车到瓯江和我见面聊。
6: 太好了，
5: 谢谢你。
6: 那你感谢李斌，咱老同学。
5: 亚林，很抱歉，我今天不能陪你们看电影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7: 你还真是情商太低，本来我还想说安排场电影，让你和云如和解一下关系，看来我是白忙活了。
6: 谢谢啊，我们俩早好了。
5: 我们俩不需要和解，斗争让我们俩是其乐无穷。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准备材料，晚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7: 得，那咱们现在就散伙呗，你去忙你的事业，我们也去忙我们的事业。走，云如，带你去看看我选的养老公寓去。
6: 我还去吗？
5: 一定得把云如拉去，你们那个养老公寓的项目特别好，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说话啊，加油。
8: 欢迎光临，请问有没有预定？
4: 一位林先生订的。
8: 哦，林先生已经到了，这边请。
1: 哎，你？
4: 没错，是我。你说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叫冤家路窄啊？不过从今天起，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叶豆豆，在冰能集团工作。这位是我们冰能集团的李副院长。
2: 啊。你就是
9: 你好，李副院长。
2: 你是林杰？
9: 是，
2: 我是李斌的父亲，我叫李建国。
9: 啊，李叔叔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林杰啊，你跟叶豆豆不是第一回见面了，
9: 之前是见过几面，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又见着了。哈哈，
2: 这就是缘分。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究，
9: 李叔叔。您怎么知道的？
2: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是不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9: 李叔，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米勒曾经花高薪聘请我，但是被我拒绝了。
2: 哦，为什么拒绝呀？
9: 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利用假期去了很多个国家，我一边打工一边做大量的基础调研，我发现国外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实验，但其实，在潮流能研发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
2: 可是他们有一流的实验室啊，
9: 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
2: 他们的弱势，那怎么说呢？
4: 那要不，咱们边吃边聊。
2: 来来，咱们边吃边聊，
9: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你试试这个啊。其实这个潮流能发电的原理啊，很简单，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就能发电。我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芬迪湾的潮汐落差是14米，嗯，咱们这个舟山群岛潮汐的落差4米。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如果这个大自然的动能可以利用起来，

0: 将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1: 看来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呀，林健。潮流中发电很冷门，你怎么忽然对它感兴趣了呢？
0: 确实冷门，之前我也没想过。在留学的时候，帮几个要毕业的同学做设计，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就爱上它。后来我们的团队就一边打工，一边支撑着我们的研发和实验。
1: 哦，那你们实验设定的功率是多少？
0: 我们的既定目标是1兆瓦功率。
1: 1兆瓦？
0: 1兆瓦。
1: 据我所知，米勒实验室的1兆瓦项目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啊。
0: 这点我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要去做。如果有人做成功的话，我的目标会定得更高。
1: 用现在的话说，你的执行力很强啊，我很欣赏你这一点。你听说过我们宾能集团吗？
0: 我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了解过，宾能集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业务范围主要就是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1: 对，我们宾能集团就是做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想约你到我们集团去谈一谈，好吗？
0: 不瞒您说，我已经去过。
1: 去过了？
0: 不仅去过，还让人给撵出来了。
2: 被谁给撵出来了？
0: 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
2: 那他长什么样子啊？
0: 这个人吧，个子和我差不多高，但是眼睛小点。
2: 他说的这个人呀，我知道是谁，但是你这么贸贸然的去我们实验室，他对你有些警戒心，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不过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是我们李副院长亲自邀请你，怎么样？
0: 太棒了，我现在正想了解一下国内实验室研究在一个什么阶段。哎，
1: 你什么时候回省城啊？
0: 明天，明天就回去。
1: 明天回去，那咱们后天上午怎么样？
0: 没问题，就定后天上午吧。
2: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0: 来来来，您快吃，您快吃。
3: 陈烨，你觉得林杰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啊？
2: 李副院长，之前我对他的印象确实不怎么样，没想到他说起专业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够自信，有点自负。他说要做1兆瓦功率的实验，我都还真有点持怀疑态度。
3: 哼，这家伙是有点特别，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他的闯劲儿的。
2: 今天听他聊了这么半天，我也挺欣赏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的，比起朱主任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可爱多了。
3: 180度大转弯啊。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评价他的。哎呀，朱瑞要是听了得多伤心啊。
2: 他干嘛要伤心啊？
3: 我听说小朱对你可有点意思啊。
2: 李副院长，您怎么也这么八卦呀？
3: 怎么叫八卦呢？作为领导，我也不能只谈工作，一点不关心下属年轻人的生活呀。
2: 我和朱主任可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两个就是邻居。他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总把他女儿甜甜托付给我照顾。
3: 不过朱瑞也不容易，离婚2年多了，自己带着孩子，孩子还那么小。
2: 照顾孩子没问题，要是别的，那就打朱吧，他可不是我的菜。再说了，我这个性格，那真要是谈起恋爱来，没人能受得了我。流言止于智者，李副院长，您可要做个智者呀。
3: 你这个鬼丫头。

0: 吓了我一跳，干嘛呢？这个潮流能是什么？爸，我给你科普一下啊，潮流能是新兴的清洁能源，啊，就是利用水流的流动进行发电的，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也将会是造福人类的壮举。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啊！我这次回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做潮流能的研发。
1: 你搞。

0: 我来研发，说得轻巧。我问您，搞研发需要经费吗？
1: 需要，
0: 多少？
1: 起码几千万吧。对啊，你从哪儿去弄这几千万去？我高中同学李斌他爸是滨能集团研究院的副院长，今天我们刚见过面。 他还约我哪天啊去滨能集团好好聊聊潮流能项目。
0: 李建国，
1: 爸，你们认识？
0: 认识。李建国能看上你？
1: 怎么就看不上我？就你把我当窝窝头，人家都把我当香饽饽。
0: 不，我不管别人把你当什么，反正你干这个，我不赞成。
1: 爸，我也不小了。
0: 有些事怎么着？不服气？
1: 不服气。
0: 我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明天上午你到盛林来上班，干什么工种，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记住，一步一个脚印儿，从底层干起，明白吗？
1: 我不去。明天我要回省城。
0: 敢？你要回省城，就别想从我这儿带走一分钱。
1: 爸，你别总是钱不钱的，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关心过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志向？
0: 什么关心感受、志向什么的？我们年轻时候谁管过？那还不是靠自己？
1: 让你到圣林去，就是帮你做选择，定志向。我的选择不需要你来把控，我不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里边紧紧的攥着，好吧？你也别把你的控制欲强按在我身上。您要是真有精力。
0: 想想圣林集团，赶紧让他起死回生。
2: 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主，我给你做定了。

0: Sorry.
1: 这不是我的箱子，怎么又是你？
2: 我们认识吗？
1: 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客卿，我遇见他就没好事。怎么又是你？把吉他给我。
2: 你。
1: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0: 对。
1: 喂，林杰，你好，我是叶豆豆。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见面时间约在10:30，怎么样？喂，林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社会聚焦，推动文化特派员工作走深走实，为乡村共富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3: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浙江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两年前，我区首批23名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奔赴全区各个角落，通过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方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扎实丰富、可供参考的萧山样板。一大早走进河上镇伟民村青年共赴工坊，工作人员正加紧制作着酱油三件套：酱油奶茶、酱油冰淇淋、酱油团子。这些如今让河上传统文化出圈的爆款产品，都源自于区级文化特派员楼咪咪的创意。河上镇是全区非遗项目最多的乡镇之一，让文创家助力河上非遗出新出彩，是楼咪咪受聘河上镇伟民村文化特派员后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两年来，从酱油冰淇淋到酱油三件套，再到酱油棒冰、酱油曲奇，楼咪咪用一连串创意产品，让百年非遗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1: 他给我们设计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都非常受欢迎，我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现在到了河上一定要来喝这个酱油奶茶，现在这个奶茶就跟我们家里泡茶一样了，别人是到家里来要泡个茶，现在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酱油三件套，可以说它带来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0: 楼咪咪带来的变化不仅如此，他推动成立45度青年共赴工坊，策划和妈妈共赴市集，带动村民增收80余万元。他还整合非遗资源，开展亲子研学50余场，累计参与达600余人次，联动省地质博物馆开发红石研学路线，构建文创加研学加市集的融合发展模式，为伟民村文化振兴与共同富裕注入持久动力。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学习到很多，所以我很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平台。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们乡村文化非常的有感情。我想把这儿的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智慧文化发扬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乡村文化，爱上我们乡村文化。
0: 在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中，针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特派员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当地特色，摸索出风格迥异的赋能模式，进一步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定制。派驻靖华镇欢潭村的季静是首批市级文化特派员，也是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他立足欢潭古村文化资源，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推动欢潭村与浙大城市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开创乡村出题、高校解题、校地共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反哺新模式，打造欢潭五艺创客空间、五艺堂、乡愁记忆馆等平台，集聚青年人才、创意项目和文旅人气，让古村文化有了崭新的打开方式。
3: 原先我们的欢潭可能在定位上可能以古为基础的文化特派员

0: 村校的一个联动植入到我们一个古村落里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活力，做法上面想法上面比我们目前来做都是比较新潮的啊。
1: 就在半个月前，幻潭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方将通过人才培养、文化共创、产业赋能等方式，联手探索校地共建赋能乡村振兴的萧山路径。这场双向奔赴的校地合作是由纪静与区级文化特派员何颖丽共同牵线促成，此次市区两级联动也是文化特派员制度从单向发力走向系统集成的生动实践。
2: 在你各自干好自己主线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你身边的省级的、市级的以及区级的相互之间怎么样可以相互赋能，怎么样可以把自己背后的资源串起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化学反应，然后尽早的去思考怎么样去联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应该就是一个叠加效应。
1: 在所前镇三泉王村，文化特派员同样以协同作战的形式助力乡村文化发展。不同的是，这次的团队还包含了十名孩子。三泉王村的文化特派员徐娃，作为萧山区青少年宫主任，长期深耕青少年校外教育与萧山本土文脉的融合实践，也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首创小小文化特派员代际传承机制，首批聘请十名孩子担负起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的职责，并借助 AI 与数字交互技术，让绘本可看可听，将零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研学课程，以青少年为纽带，构建起一条大手拉小手的传承链，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
3: 在整一个小小文化特派员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跟这些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们、村里面的老党员进行一个深入的对话，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村的一些变化，并且做好传承思想的这种引领啊，激发我们的孩子更好的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人。
1: 两年来，萧山首批文化特派员扎根村社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依托文旅规划、文创研发、研学引流等多元举措，助力派入地增收800余万元。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让乡村文化从输血式供给转向造血式生长，打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4: 就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当第二批特派员去别的地方，那我肯定还会把这套经验搬过去，然后呢同时配合当地的产业模式，赋能他们当地的乡村文化建设。
2: 愿意持续关注这个村，如果他们有需要，我肯定是会责无旁贷的过来。
3: 一定要去村里面多走走，多听听，多探访，然后呢就是要接地气。然后我觉得作为文化特派员，并不是说你离开了文化就消失了或者被带走了，因为感情在，它其实一直是可以继续被联动着的。
1: 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期满，第二批即将出发，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未来将有更多优秀文化人才加入文化特派员队伍，继续肩负起以文化惠民、以文化兴业、以文化润村的使命，在制度创新、文化挖掘、惠民服务、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5: 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近日举行。
6: 现场萧山两业融合全域实践模式及人才培育体系发布，我区将聚焦订单式培养加在职提升两大核心，打造契合两业融合的专属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形成引育用留完整闭环，紧扣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等两业融合关键领域，开发岗位技能加职业素养加合规运营模块化课程，实施分层分类培育机制，搭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训技能提升通道，切实提高人才适配度和留企率。 萧山区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同时揭牌，分院将紧扣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脉搏，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破传统课堂边界，精准培育适配两业融合发展的

0: 复合型人才，助力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目前兆丰机电、奥展实业两家分院已对接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首批40多名学员正式参训。在引才合作签约环节，浙江交投科教集团与合作学校签订校地引才及产业人才共育合作协议，围绕萧山两业融合产业人才输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人才成果转化等内容达成合作，搭建高校人才输出平台落地赋能、萧山产业受用的一体化引才育才链条。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惠宇小学的学生们化身小小本草传承人，自己种草药，自己做香囊，体验端午民俗魅力，让本草文化与传统节日在校园焕发崭新活力。走进惠宇小学的惠趣田园，绿意盎然，艾草、薄荷、藿香、佩兰等中草药长势喜人。不同于现成取材的手工活动，这片田园是学生们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草药收获后，学生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香囊制作环节，大家小心翼翼地剪裁布料，缝制香囊，将之前阴干的草药碾碎，再装入香囊布袋中。原本普通的棉布，在学生们的巧手装点下，变成了一个个造型精致、香气浓郁的香囊。
1: 自己做的香囊会比买的就是更有香味，也更有成就感。所以今天呢，我想把我这个亲手制作的香囊送给我的奶奶，希望她平平安安睡觉睡得香，闻到这股香味也能想起我。
2: 香囊里装的不是随便的草药，比如说艾草可以驱蚊，薄荷可以提神醒脑等等，也许这就是古人他们智慧的结晶吧。
0: 未来，惠宇小学将开展更多贴近自然、贴近传统的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3: 是让他们能够完整的体验从种植到制作的这个完整的闭环啊。那么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深入的这个参与到端午的文化啊，沉浸式的去体验端午的习俗。
0: 本台记者报道。
4: 由区慈善总会主办、区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同心圆暖家园”失独家庭关爱主题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寻迹跨湖，优赏河韵”为主题，专门组织瓜沥、党湾、益农镇的失独家庭走出家门，借助文化游览、户外漫步的形式给予关怀。
0: 今年是两家单位合作开展帮扶项目的第一年。以往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方式大多以发放慰问金、慰问物资为主，侧重于物质帮扶。今年帮扶思路有所转变，更加注重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缓解孤独情绪。当天，参与者游览了跨湖桥博物馆，近距离欣赏着有着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沉浸式感悟悠久的湘湖历史。随后，一行人来到湘湖十里河乡景区，沿着荷塘步道悠闲散步，满池荷花盛放，老人们结伴聊天、拍照观景，在美景之中放松心情。
5: 引领、陪伴、引导，引领什么？就是引出家门。引导，引导什么？引导以后他们如何去养老。我们看到从伤心不念出来，然后慢慢出来，然后从服务者被成为志愿者的一个过程。
0: 本台记者报道。
6: 杭州市第三届海归小镇皮划艇友谊赛近日举行，来自杭州各科研平台、研发机构、创新企业、海归人才组成的12支队伍参赛。其中，我区有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湘湖实验室、西电杭州研究院、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入驻企业等队伍。现场，大家团结协作，合力拼搏，努力向目标冲刺。5年前把企业落户在科技城的曹哲后是皮划艇爱好者，他告诉记者，这种楼上科研、楼下休闲的创业氛围，让他和他的团队十分看好。
7: 今年第三年参加这个比赛了，这样的比赛一方面集聚了这种科学家、企业家，包括学校的这种科研人员一起来通过这个运动来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然后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子生活和工作两不误。
6: 本台记者报道。
4: 鹭鸟翩翩，农机穿梭，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戴孙镇欣赏夏日农忙的田园风光。
8: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1: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0: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现在时间尚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
4: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00元，即充新榨或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 好虫草，新茶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

0: 萨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至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客，激荡着他。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为玉业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

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微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

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带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镜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不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四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胜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文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十六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疏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

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基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基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使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他打破了父亲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失心。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五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

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太后太妃联合冯保，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限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世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

的，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公元1577年9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停掌。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失语，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
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